0: 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二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该发言人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处住宅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青少年在内的6人中弹，其中一名成年男子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本轮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然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
2: 我们先来关注陕西，连日来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渭南、汉中、安康等地出现大暴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雨情带来哪些影响？当地防汛应对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陕西西安。

0: 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永清。你好杨永清，本轮降雨目前给陕西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陕西本轮降雨从7月30号就开始了。记者今天早上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7月30号午后开始，陕西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雪，陕北的东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出现了强降雨。那目前最大累计的降雨量出现在汉中市的南郑区，是达到了273.3毫米。那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陕西全省是小到中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陕南东部和南部有123个站点出现了暴雨，安康、桑洛、延安21站出现了大暴雨。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省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安康的浔阳，达到了167.3毫米。那目前来看的话，陕西本轮强降雨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在陕南的汉中和安康两个地方。陕西省水利厅在8月2号的12点，针对汉中、安康两市启动了洪水防御的3级应急响应，要求两市及辖区、县区高度重视，密切监测水情、雨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沿河侵滩管控及重点河段的巡查防守，切实落实水库在建工程、跨河桥涵、工矿企业等撤离避险防汛责任和安全渡汛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防灾害防御，坚决果断开展人员避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汉中和安康两地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市级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安康市水利局在8月2号的13时也是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因为汉江是发源于汉中，流经安康，在安康的石泉县，当地的汉江石泉水电站从8月2号的凌晨开始开闸泄洪，将库区水位控制在汛期限制水位405米以下，保障防洪安全。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6点，陕西全省境内的南洛河、渭河、汉江、丹江、北洛河共有27条河流、38个站点出现了警戒以下洪峰46次，目前暂无灾情报告。好的，主持人。
0: 嗯，那目前人员疏散转移工作进展如何？
1: 嗯，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从7月30号本轮降雨开始到8月3号，也就今天早上6点，陕西全省共组织了36612户、87987人转移避险。其中呢，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省新增转移避险是8130户、18063人。那在一线，很多党员干部也是第一时间严格落实具体的工作。在安康市的汉滨区，当地从8月1号起就要求全区各政办对10个极高风险区、38个高风险区、353个一般风险区进行提前告知和预警提示。当地干部、党员和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坡临崖住户、沿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挨家挨户敲门，细致耐心劝导，实行一对一包联、点对点护送，全力打通群众转移的最后一里，对撤离群众逐户核查、逐人确认，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严格做好后续管控，严防转移群众私自回流，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同时对转移群众的食宿生活提供保障。那根据陕西省气象台的预报，预计今天陕西大部分地方仍有降雨天气，其中关中东部和南部、陕南大部有大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像汉中南部的西江县、安康北部的宁陕县、桑洛西部的镇安县和乍浦县等地的局地会出现70到140毫米的大暴雨。那陕西省气象台预报，本轮的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10号左右结束。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杨永清。
2: 正如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一轮强降雨的幕后推手是副热带高压，它的边缘同时影响着陕西南部和四川盆地。就在陕西全力巡防渭河、汉江的同时，四川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也在持续上涨。
0: 在四川，受到持续降雨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和乡镇街道出现积水，还有不少沿街商铺进水，各地正抓紧开展隐患巡查、人员避险等防汛工作。 那有关四川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四川绵阳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本轮持续降雨给绵阳带来了哪些影响？那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一轮持续降雨呢，其实是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它主要影响的呢是绵阳市北部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及平武县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同时呢，江油市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区域它都是涪江流域的上游啊，也是绵阳城区涪江河这个来水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因此呢，这一轮降雨它对绵阳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你会发现主城区的这个河流它的水位上涨得非常明显。我们其实在现场也能够看到，随着这个上游来水的增加啊，河水的这个啊水位明显的抬升，沿岸的部分的亲水步道呢目前也已经是临时关闭。那为了防止水位继续上涨以后对步道的这个设施造成影响呢，相关部门也是提前将啊部分这个步道两侧的这个栏杆放倒，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如果这个水位一旦上来了会对这个设施进行一定的冲击。那同时呢，在沿河的一些区域，我们也看到啊，当地也是设置了一些警戒线，同时呢，安排了工作人员加强巡查，提醒这个市民不要啊靠近这个危险的区域。那除了河流水位上涨之外呢，在强降雨期间呢，因为它的这个降雨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在绵阳主城区的这个部分道路呢，也是发现了一些积水啊，部分路段也是它的交通通行受到了影响。不过因为这一轮强降雨它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比较短，所以降雨过后呢，很快当地组织力量开展排水疏通、交通疏导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啊，让这个路面的积水呢很快就恢复了通行。目前呢，城市运行的这个秩序呢也已经在初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0: 那么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上游来水压力，那么目前绵阳采取了哪些防汛应对措施呢？
1: 我们其实在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在绵阳这个地方驻守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四川盆地到川西北高原的一个交界处，而且呢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涪江的上游，所以这个地方的降雨情况它可能会直接关系到整个涪江流域总长700公里沿线的一些这个洪水的情况。所以呢，面对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绵阳一方面呢是加强了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城市重点的防范，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水利工程的调度来提前做好洪水防御的准备。其中呢，位于绵阳市江油这个五都水库呢，就是它整个这个涪江流域唯一的一个控制性的水利工程。那面对这个降雨过程呢，五都水库是提前进行了研判研判这个水情雨情的变化，在7月30号就开启了这个泄洪调度，通过开闸泄洪呢来腾出更多的这个护龙，为后续可能的这个洪水过程预留了这个调蓄的空间。最初的泄洪流量呢是在每秒400到600立方米，但是随着上游来水增加呢，在31号上午11点就进一步加大了泄洪力度，最大的下泄流量是每秒1200立方米。那目前呢绵阳市也在持续加强对这个河流水位以及城市易涝点和重点区域的巡查值守因为呢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四川的这个降雨情况已经是从绵阳的这个区域开始逐步往东移移到了南充、达州以及巴中这些地区，但是前几天的降雨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积蓄，所以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进行这个重点的值守，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做好这个人员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那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城市是运行比较平稳，当地呢仍在密切关注后续天气变化和上游来水的这个情况，确保防汛措施落实到位。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2: 不管是人员转移还是寻堤查险，一切的防汛动作呢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了给各地的防御工作提供更明确的指引，中央气象台会发布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3: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 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

0: 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2: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因为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直稳定少动，所以七月底到八月初咱们国家的天气格局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那接下来几天副高的位置仍然会维持在东北到华东一带，大范围的桑拿天还会持续。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白天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的地方会超过37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其中，比如说在浙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就可能会接近40度。而且对于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由于湿度居高不下，体感呢也会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另外，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是在25度以上，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很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松懈。相比于中东部的湿热，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西北一带主要是干热暴晒为主，对于这带朋友来说，防暑防晒都要做好。而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呢也还是停不下来。今天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一带，大到暴雨相对集中，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河北等地，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明天后天，以上地区的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然而，正在继续西行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存在趋近我国华东的可能性。目前的路径呢，还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也会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刘磊。
1: 好的，李克亮。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0: 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
1: 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也发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一起去看一看。
4: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 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5: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6: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4: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7: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 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9: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0: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牌之一最近增长放缓了，在业绩会上他的 CEO 说，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地产，一个是猪肉价格。这是海外最贵的奢侈品牌之一啊，老板竟然关注猪肉价格，可是这个东西能作为先行指标吗？他关注地产，大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负债端是刚性的，而资产端是变动的，当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负债率会自动下降，于是消费信心提升，但是如果反过来它就构成了压力。所以无论股市还是楼市，资产价格保持上升预期对财富感知和消费预期都很有意义。但是猪肉价格为什么对奢侈品业绩有参考意义呢？这个 CEO 他认为啊，作为最主流的一个食物，它代表着人们举行宴会和欢庆的情绪意愿，宴会也好，餐饮也好，这是高端消费的重要场景。他认为如果猪肉价格疲软，那么这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因子，对奢侈品的销售就有参考意义。乍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但问题是猪肉价格它并不完全反映需求和情绪，它当下更多受供给端的影响。另外产业规模化集中度提高之后，这个行业过去3年一个周期的规律失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过去都是散养户为主，现在啊都是资本化产业化，它有规模效应的低成本优势，所以现在这个供给格局从性质上和以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消费结构变了。猪肉的消费占整个肉类的比重从2018年的62%下降到了2025年的58%，这8年间整个猪肉的价格的趋势是变便宜的。如果说是消费力问题，那么大家应该追求更便宜的东西，应该能看到更多的消费量，这才符合微观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消费量没有因为它变便宜而增加，所以答案是什么？是人们的消费偏好变了。偏好对很多消费现象有根本性的解释力，而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举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你看明显更贵的三文鱼消费量大幅增加。挪威海产局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挪威三文鱼的对华出口同比大增了55%。因为现在人们消费偏好变了， 健康饮食啊，抗炎减脂啊，所以现在白肉尤其是鱼虾类的消费明显在上升，这是典型的偏好驱动。再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水果之王榴莲，这也是非常贵的水果，那这些年的消费数据呢也在持续的大幅增加。所以用猪肉价格来解释一个海外的重奢零售品牌，解释它遭遇本土消费不足，逻辑上并不充分。大机构包括海外投资者如果仅仅简单的凭借猪肉这个指标作为判断依据，它就有可能陷入到叙事主导的错误归因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工商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这一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1.6%，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1: 2025年末，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1: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5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2: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1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13: 只能说我们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11: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线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14: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仅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11: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1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1: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四点实操建议。
14: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1: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

0: 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2: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0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1: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6: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0: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9: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5: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5: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0: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1: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8: 从靠力气吃。

0: 范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1: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2: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4: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2: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5: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2: 从汉
6: 碳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暑期过半，比起吃喝玩乐，不少家长更希望能借着暑假出游让孩子们长见识、开眼界。但报了几千上万块的研学团，却发现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有的甚至货不对版，只是在形式上敷衍了事。
1: 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到底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9: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5%。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10: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9: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10: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9: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11: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9: 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12: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啊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 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9: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严雪游的服务质量。
12: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另外呢就是不报名啊、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和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他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啊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超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本周三，也就是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请相关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本周5、7号，第38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系列活动将如何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将密切关注。
1: 据了解，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此外，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二季度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有哪些新动能和新挑战将影响外贸走向？本周我将为您关注。
1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15: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平均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平均上涨1.5%，上下游价格均有所改善。重要民生商品如夏粮、肉、蛋、果蔬等总体供给充裕，为市场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下半年首月物价数据具体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13: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是美国参议院休会前最后一周，多个重磅法案迎来关键博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14: 这其中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参议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在该法案中加入针对伊朗的关税条款。而特朗普更加关注的，则是此前已在众议院通过的《拯救美国法案》，又称《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除此之外，国防授权法案以及避免政府关门危机的短期拨款法案等，也仍在推进立法进程。有关加密货币的明晰法案，则被认为几乎没有可能在休会前完成立法。诸多重磅立法在短短一周之内集中展开博弈，将如何相互影响立法进程，我们将持续观察。
1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4: 刚刚过去的周末，伊朗局势又发生戏剧性反转。在扬言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迄今最猛烈轰炸后，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打击。
1: 美国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共识包含两大核心条款，一是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终结伊朗核威胁。但是此前美伊双方在核问题的优先级和霍尔木

斯海峡管控权等方面立场尖锐对立，因此即使外交通道打开，谈判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局势将如何发展，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北京时间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好票房。
0: 美方称美伊将很快举行谈判，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6: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货架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货架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5: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6: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7: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8: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9: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表示，将于三号下午与伊朗开始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七月三十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6: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4: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形式与他们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特朗普称他们随时准备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团播网络账号、

1840余个。今天上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9点到明天9点，预计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8个市、4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据当地警方8月2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嫌疑人事发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一带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目前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1: 四大行全面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长期储蓄产品回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储户该如何进行选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本轮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
1: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陕西。连日来，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渭南、汉中、安康等地出现大暴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雨情带来哪些影响？当地防汛应对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陕西西安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永清。永清，那本轮降雨目前给陕西带来了多大影响？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其实陕西本轮降雨从7月30号就开始了。那记者今天早上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7月30日的午后开始，陕西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陕北的东部、关中大部。

0: 定时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的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沿河侵滩管控及重点河段的巡查防守，切实落实水库在建工程、跨河桥涵、工矿企业等撤离避险防汛责任和安全度汛的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预警，坚决果断开展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汉中安康两市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市级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安康市水利局在8月2号的13点也是启动了洪水防御的三级应急响应。那因为汉江是发源于汉中，流经安康，在安康的石泉县，当地的汉江石泉水电站从8月2号凌晨开始开闸泄洪，将库区水位控制在汛期限制水位405米以下，保障防洪安全。那记者今天早上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陕西全省境内的南洛河、渭河、汉江、丹江、北洛河共有27条河流的38站出现了警戒以下洪峰46次，目前暂无灾情报告。好的，主持人。
1: 那目前人员的这个疏散转移工作进展怎么样呢？
0: 我是早上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从7月30号本轮降雨开启到8月3号早上，也是今天早上的6点，陕西这轮降雨呢是总共组织转移了36612户，87987人是转移避险，其中8月2号的6点到8月3号的6点，陕西全省新增的转移避险是8130户，18063人。那在一线，很多党员干部也是第一时间严格落实具体的工作职责。在安康市汉滨区，当地从8月1号开始就要求全区各镇办对10个极高风险区、38个高风险区、353个一般风险区进行提前告知和预警提示。当地干部、党员和网格员对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临坡临崖住户、沿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地毯式的排查，挨家挨户敲门，耐心细致劝导，实行1对1包联、点对点护送，全力打通群众转移的最后一米，对撤离群众逐户核查、逐人确认，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严格按照做好后续的管控，严防转移群众私自回流，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同时对转移群众的食宿生活提供保障。那根据陕西省气象台的预报，预计今天陕西大部分地方仍有降雨天气，像关东东部和南部、陕南大部分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包括汉中南部的西乡县、安康北部的宁陕县、商洛西部的正安县、柞水县等地的这个局地是有7到140毫米的大暴雨。那陕西省气象台预报呢，本轮的降雨过程将持续至8月10号左右结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杨永清。
2: 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轮强降雨的幕后推手副热带高压，它的边缘同时影响着陕西南部和四川盆地。就在陕西全力巡防渭河、汉江的同时，四川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也在持续上涨。
1: 在四川，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和乡镇街道出现积水，还有不少沿街商铺进水。那各地正在抓紧开展隐患巡查、人员避险等防汛工作。有关四川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绵阳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那本轮持续降雨给绵阳带来了哪些影响？目前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轮持续降雨呢，它其实是从7月2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主要影响呢是绵阳市北部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等地，同时呢江油市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区域呢都是涪江流域的上游，也是绵阳城西涪江河来水的重要来源，因此呢这一轮降雨对于绵阳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主城区的河流水位上涨比较明显。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呢，随着上游来水增加，河面的这个水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抬升，河岸的部分的清水步道呢也是临时的关闭，为了防止这个水 位继续上涨之后对这个步道的设施造成影响呢，我们也是看到相关部门呢是提前将这个步道两侧的这个部分栏杆放倒，这样呢就会减少后续有可能出现的洪水上涨来冲击啊这些设施。同时呢在

0: 在沿河区域呢，我们也看到设置了一些警戒线啊，并且呢也安排了很多工作人员加强巡查，来提醒市民不要靠近危险区域。那除了河流水位上涨之外呢，强降雨期间呢，绵阳主城区的部分的商业街区呢，也是一度出现了积水，这些也导致了部分的路段呢通行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这一轮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因此呢在强降雨之后啊，当地很快就组织力量开展排水疏通啊，交通呢也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城市运行的秩序呢也是基本上恢复了。主持人，
1: 面对这样的持续降雨带来的上游来水压力，目前绵阳采取了哪些防汛应对措施呢？
0: 我们其实在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在绵阳来驻守蹲守这个雨情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处在整个涪江流域的上游，所以这个地方的降雨呢会影响到整个流域，尤其是中下游的这个情况。因此呢，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呢，我们也是在现场看到绵阳通过这个水利工程调度提前做好了这个洪水的防御准备。其中呢，位于这个江油市的这个五都水库呢，它是涪江流域唯一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面对近期强降雨呢，五都水库是提前进行了研判，研判了雨情和水情变化之后呢，是在30号中午的1点就启动了泄洪调度，通过开闸泄洪呢，来腾出更多的库容，为后续可能到来的洪水过程预留调蓄的空间。最初的泄洪流量呢是保持在每秒400到600立方米，但是随着上游来水增加，很快在31号上午的11点，五都水库呢就进一步加大了这个泄洪力度，最大的下泄流量呢是达到了每秒1200立方米。那与此同时呢，绵阳市也持续加强了对这个河流水位、城市易涝点以及重点区域的巡查值守，及时发布险情，做好人员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新的这个移动的方向，我们目前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降雨已经往东逐步转移到了南充、达州还有巴中这样的一个区域。但是因为这个降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对于这个地质灾害影响的这个滞后性，所以目前呢，绵阳也是在密切关注后续的天气变化和上游来水的情况，来确保防汛措施落实到位。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为了给各地防御工作提供更明确的指引，中央气象台会发布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3: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

0: 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工商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五年期大额存单，那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这一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1.6%，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 2025年末，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五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3: 2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4: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1: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线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5: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仅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1: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4点实操建议。
5: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罗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6: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1: 五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7: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7: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0点整。
16: 人民广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海船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交付水平量质提升。上半年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多家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订单排至2029年以后。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国内首艘740标箱纯电动智能集装箱船等一批高端船舶相继交付，高端船舶制造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此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生效中。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将再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称，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舶谨慎通行。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将于8月8号到16号在马尔默举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从东北到江南，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少地方从早热到晚，犹如蒸桑拿，请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亮眼数据背后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
1: 暑期研学夏令营进入消费高峰，部分项目却被爆出游而不学，师资无保障。带着家长的满心期待参与其中，孩子们到底是长见识还是走过场？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0: 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线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
1: 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也发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那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一起去看一看。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1000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5: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

0: 为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2: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3: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4: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继续来听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

0: 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此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0: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过半，比起吃喝玩乐，不少家长更希望能够借着暑假出游，让孩子长见识、开眼界。但报了几千块、上万块的研学团，却发现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有的呢甚至货不对版，只是在形式上敷衍了事。
1: 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那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是个人从业者是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那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那到底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胡晓辉的报道。
2: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3: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是10多万粉丝了。
2: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3: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2: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4: 通过这个清华

0: 咱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1: 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2: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啊，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呢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1: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2: 我们首先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另外呢就是不报名啊，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他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7月29号午后3点，河北涉县赤岸村的红色旅游路边，一辆侧翻的三轮车旁倒着一位头部流血的老人。两名路过的高中生没有多想，冲了上去，与120沟通，跑步赢担架，推车救人，守车近1小时。这毫不犹豫的随手一帮，是这片红色土地上青春最好的样子。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婵的报道。
5: 当天下午，家住涉县索卜镇谭阴村的涉县二中高一学生郜非凡和涉县职教中心对口升学部学生杨振栋相约去西岗公园打篮球。走到红色旅游路时，看到侧翻的三轮车和倒地的老人郜非凡。
6: 老人躺在那儿，意识模糊，老人的右手还在不停地颤着，然后三轮车侧翻在路边，老人的头部下面还流了好大一滩血。
5: 杨振栋回忆，当时在老人大约4-5米的地方，有人在观望着。他和郜非凡没有犹豫，就走了上去。郜非凡将随身带的纸巾递给老人，老人只是胡乱在脸上擦着血。这时，一位女士拨打急救电话，可能因为紧张，她既说不清事发位置，又无法表述伤者的情况。
7: 我就主动上前询问阿姨一下意见，然后把阿姨手机拿过来，我主动给医护人员沟通，然后把老人受伤时间、地点、受伤情况给救护人员说明，告诉他们我去路口等他们，催促他们要快一点。
5: 受伤老人头部血流不止，另一位男士拿出一条毛巾帮助老人捂在伤口处，并给老人的家人打了电话。因为红色旅游路是禁止机动车进入的，两个少年决定到路口等救护车， 高非凡。
6: 我们到旅游路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医生推着担架车往这边跑。为了赶时间，我们对医生说，我们帮你推担架车，你们先往那边跑吧。
5: 医护人员赶来为老人止血并包扎了伤口，但老人死活不肯上救护车，两名少年和几位路人一直劝说老人无果。杨振栋还把身上仅有的100块钱掏出来递给老人。
7: 刚开始以为他是心疼钱不肯上车，于是我就把仅剩的100块钱掏出来给他，然后但是老人不要，后来就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还是不上。这时候他家里人也终于来了，给他一说，车在这儿，车上的东西我也帮你看着，你先上车，然后老人就上了车。
5: 受伤老人的侄女高梦伟说，伤者是他的二叔，家在事发地30公里外的偏城镇桑站村。老人当时是往工地送工具，意外摔伤。因为高梦伟住的村距事发地比较近，父亲打电话让他赶紧来看二叔的情况，随后他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们全家都赶到了医院。直到第二天，老人才脱离生命危险。
8: 医生说送的比较及时，已经跟他说药了，你出血点要是厉害的话肯定要做开颅的。
5: 救护车离开后，高梦伟的姐姐赶到事故现场取老人的三轮车和工具。此时杨振栋和高非凡在这里已经帮老人看了近1小时车。高梦伟的姐姐多次询问两名少年的名字，住在哪个村的，两人都不说就离开了。后来高梦伟在网上看到了救人视频，在网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两名少年。据了解，高非凡和杨振栋平时就热心助人。2024年，杨振栋就曾和父亲一起救助过车祸的伤者。说起救人的事儿，两个少年显得都很腼腆。
7: 当时血流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就想着争分夺秒救助老人，
6: 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小事，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好，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来关注的比赛呢？
1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关注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 ，WTA 的1000多伦多站的首轮较量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是打满了3盘，最终是1-2不敌捷克选手贝莱克，止步了首轮。首盘比赛呢是贝莱克先发，王希雨则是取得3-1的领先。然而此后的比赛呢却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贝莱克在第6局和第8局两次破发，最终是6-3先下一盘。那么第二场比赛呢，王希雨先发，双方呢是展开拉锯战，最终是王希雨下到最后6-4扳回一盘。决胜盘呢依然是王希雨先发，两人的竞争呢是格外的激烈，持续的激烈争夺呢让王希雨的腿部也是出现了一些状况。王希雨呢是在明显移动受限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两人最终是缠斗到5-5，在关键的第11局贝莱克还是更胜一筹，最终呢把握了发球盘的盘局的机会，以7-5赢下了决胜盘，从而以2-1的比分击败了王希雨。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从今天开始到8月9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足球赛男足赛事正式亮相，有8支顶尖的青训队伍会展开20场精彩的对决。在今晚的7:35，中国 U17 男足首战会对阵阿森纳的 U17， 这也是中国 U17 在重返 U17 世界杯之后呢，出征卡塔尔之前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热身赛，也是检验球队对阵欧洲传控风格这样一个青训体系他们的应对能力的关键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值得关注的比赛。
9: 嗯，好的，贾京阳。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搞，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高端海工装备建造成果丰硕。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安装，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国内企业近期还签署两份浮式生产储卸油船 EPCIC 设计、采购、建造、安装与调试总承包合同，高端海工装备竞争力迈上新台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总台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昨天6点到今天6点，陕西的陕北中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降大到暴雨，宜川、佛坪、汉滨、紫阳、浔阳、山阳、镇安7县区降大暴雨。昨天6点到今天6点，陕西省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18063人。今天，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韩国警方8月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

其中逾四成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此刻提示：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和社会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梳理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一是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二是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三是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四是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五是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船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绷紧。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持续多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

0: 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3: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3: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行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0: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2: 这一现象背后

0: 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2: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1: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2: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1: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3: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1: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

0: 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1: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2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2: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0: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1: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帖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详细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王雪杰，那这具体是一项怎样的服务，又如何影响市场呢？
1: 好的。根据了解呢，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大多涉及到美国政府政策，他有的时候甚至一天的时候会在这个平台上发文超过100条，内容是有关中东冲突、关税和美联储这些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是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会破坏金融市场的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这一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得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那么就有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说，显然其他社交媒体机构或者是新闻提供商也出售类似的快速信息服务，但是呢，真实社交不只是分发传播，而是制造新闻。特朗普发布的战事、人事以及关税政策变化的这些信息都能显著地影响市场。也有美国媒体指出，这样的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的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美国一家金融机构的创始人乔萨卢奇估计，大约100家高频交易公司可能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因为这是能够左右市场走势的信息。萨卢奇认为说，机构购买这些信息并建立分析系统之后，行动速度会更快，最终的输家永远是散户的投资者。有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来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和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以及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质疑。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王雪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特朗普1号晚些时候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请求给予时间来敲定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促成海峡立即彻底且全面地重新开放，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但他同时强调，德黑兰必须迅速达成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总台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今天上午，中国石化重庆川维化工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装置正式投料开车。项目投产后，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每年总产能达到21万吨。聚乙烯醇素有精细化工万能辅料之称，是新能源、光电显示、高端包装、精密制造等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项目落地将有效提升产业链原料保障能力。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根据汇总数据显示，俄军当天击落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秘鲁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告称，当地时间8月2号20:42，法努科大区莱昂西奥普拉多省的奥凯亚库东北53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本次地震震源深度为15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今天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等区域有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汛期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38趟，其中重庆北站17趟、重庆西站19趟、重庆东站2趟。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湘渝铁路、渝贵铁路、兰渝铁路、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覆盖重庆开往北京西、广州白云、深圳、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东、兰州等多个方向的车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的可以省气吗？那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7: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8: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款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6: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9: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6: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0: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6: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零下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2: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机电，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6: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3: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4: 你来吧。
6: 在成都，富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4: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的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后盾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6: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15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7月29号午后3点，河北涉县赤岸村的红色旅游路边，一辆侧翻的三轮车旁倒着一位头部流血的老人，两名路过的高中生没有多想，冲了上去，与120沟通，跑步赢担架，推车救人，守车近1小时。这毫不犹豫的随手一帮，是这片红色土地上青春最好的样子。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产的报道。
2: 当天下午，家住涉县索卜镇谭阴村的涉县二中高一学生高非凡和涉县职教中心对口升学部学生杨振栋相约去西港公园打篮球。走到红色旅游路时，看到侧翻的三轮车和倒地的老人高非凡。
3: 老人躺在那儿，意识模糊，老人的右手还在不停地颤着，然后三轮车侧翻在路边，老人的头部下面还流了好大一滩血。
2: 杨振栋回忆，当时在老人大约4-5米的地方有人在观望，他和高非凡没有犹豫就走了上去。高非凡将随身带的纸巾递给老人，老人只是胡乱在脸上擦着血。这时一位女士拨打急救电话，可能因为紧张，她既说不清事发位置，又无法表述伤者的情况。
4: 我就主动上前询问阿姨一下意见，然后把阿姨手机拿过来，我主动给医护人员沟通，然后把老人受伤时间、地点、受伤情况给救护人员说明，告诉他们我去路口等他们，催促他们要快一点。
2: 受伤老人头部血流不止，另一位男士拿出一条毛巾帮助老人捂在伤口处，并给老人的家人打了电话。因为红色旅游路是禁止机动车进入的，两个少年决定到路口等救护车。高非凡：
3: 我们到旅游路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医生推着担架车往这边跑，为了赶时间，我们对医生说，我们帮你推担架车，你们先往那边跑吧。
2: 医护人员赶来为老人止血并包扎了伤口，但老人死活不肯上救护车，两名少年和几位路人一直劝说老人无果。杨振栋还把身上仅有的100块钱掏出来递给老人。
4: 刚开始以为他是心疼钱不肯上车，于是我就把仅剩的100块钱掏出来给他，然后但是老人不要，后来就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还是不上。这时候他家里人也终于来了，给他一说，车在这儿，车上的东西我也帮你看着，你先上车，然后老人最后上了车。
2: 受伤老人的侄女高梦伟说，伤者是他的二叔，家在事发地30公里外的偏城镇桑站村。老人当时是往工地送工具，意外摔伤。因为高梦伟住的村距事发地比较近，父亲打电话让他赶紧来看二叔的情况，随后他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们全家都赶到了医院，直到第二天老人才脱离生命危险。
5: 医生说送的比较及时，已经给他输了药了，你出血点要是厉害的话肯定要做开颅的。
2: 救护车离开后，高梦伟的姐姐赶到事故现场取老人的三轮车和工具。此时杨振栋和高非凡在这里已经帮老人看了近1小时车。高梦伟的姐姐多次询问两名少年的名字，住在哪个村的，两人都不说就离开了。后来高梦伟在网上看到了救人视频，在网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两名少年。据了解，高非凡和杨振栋平时就热心助人，2024年杨振栋就曾和父亲一起救助过车祸的伤者。说起救人的事儿，两个少年显得都很腼腆。
4: 当时血流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就想着争分夺秒救助老人，
3: 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小事，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

0: 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1: 但实际上所谓的这个省气神器哈，就是一款吸铁石。那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3: 看着了吧，老弟把他这儿放来的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2: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4: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5: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6: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7: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 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是有模有样，那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开来的？擅自去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8: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4: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8: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铁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赶紧 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的。

0: 它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它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纵观全国，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那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掌控，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一直到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呢，则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呢，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便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的闷热，存在隐形高温。而且不光是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甚至更高。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很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松懈。那其中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会明显的偏高，可能会出现常年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热。大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今后4天高温将会天天在线，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5-26度。而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还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今天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一带大到暴雨相对集中，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河北等地的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那明天后天以上地区的降雨都会逐渐的减弱，然而在海上正在继续西行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存在着趋近我国华东的可能性，目前它的路径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保持关注。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博宇。
3: 好的，李可亮。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鞋的箭一样，像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8月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此刻提示，今天北京、怀柔、房山、密云3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怀柔区有小时雨强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房山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水量可达70毫米以上，密云区将出现小时降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6小时降雨量70毫米以上，或24小时降雨量100毫米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1: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1: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3: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六百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4: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十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5: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4: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5: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

0: 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1: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4: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5: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千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4: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6: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2: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

0: 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年五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3: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袋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建筑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的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袋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5: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后来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袋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3: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3: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十五到神十七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三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十九乘组那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撮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6: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4: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7: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好，线路原因我们稍后再次尝试连线田卫东。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我们再次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10: 您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波动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曾经一度呢反弹，不过呢力度不大，那随即呢大盘又是小幅回落，在上午呢整体处于一个窄幅波动的状态。上午呢，沪市报收3809.65点，下跌了22.61点，跌幅0.59%，成交6445.1亿元。深圳创业板股指上午报收13517.62点，下跌了61.31点，跌幅0.45%，成交7205.6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成交是13000亿，比上一个交易日上午同期减少了400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2:1，多数个股上涨。虽然指数呢价跌，但是多数的个股还是呢出现了一个企稳回升的状态，表明呢目前是权重股下跌，而多数的中小盘、小微盘在上涨。 行业方面，至于涨幅群列的分别是发电设备、环保、燃气、电信、休闲用品、民木。至于跌幅群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贵金属、能源设备。概念股中，核聚变还有核电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半导体设备还有机械设备相关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4.2%。目前科技股出现了分化，多数的半导体仍然在回调之中，而多数前期滞涨的板块是继续呢走强。目前呢市场人气逐渐在回升，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基本面，关注呢低估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嗯，好的，田卫东。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依晨、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

价和功能要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据行业研究机构统计，基于区块链及服务搭建的区块链应用项目超过10万项，覆盖供应链、金融、产品溯源、数字存证等领域。标准将为全球 BaaS 平台建设、企业选型和应用推广提供参考，解决跨平台迁移困难、系统间互联互通成本高企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更多场景中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此次秘书处落户中国是我国冰雪领域国际标准化的重大突破，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在人工冰雪景观建造技术、安全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优势技术成果与国际标准有效对接，为全球畅想人工冰雪景观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打破时空限制，让冰雪魅力跨越四季传遍世界，进一步激活全球冰雪经济。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号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点左右发生5.5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发布声明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已在有震感地区启动应急预案。当地时间3号上午11点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表示会认真对待敌方发出的所有威胁，特朗普称美伊三号将举行会谈。
1: 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单方面取消对伊朗袭击，以方并不知情。

0: 产生被盟友抛弃的感觉。
1: 美国总统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协议，以官员表示已向美方表达严重安全顾虑。
0: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趋缓，已导致72人死亡。
1: 日本鹿儿岛民众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6: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4: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8: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4: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4: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 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当地时间二号，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4: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
6: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 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请看国际风云。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4: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意大利总理府8月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6: 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4: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6: 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 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
6: 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10: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11: 我希望不要再继续建设这种会让这里成为攻击目标的军事设施，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12: 日本的宪法第九条规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珍惜保护好它，但是现在日本社会的动向显然不是这样，战争只会带来破坏，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我希望阻止战争。
4: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76%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13: 日本媒体2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6: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
4: 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周涛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大家可以看到，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
15: 与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当地居民巴萨拉图维纳，
16: 目前埃博拉主要在东部地区，金沙萨还没有相关病例。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都买了口罩、消毒液等用品，政府也开展防疫宣传。
15: 当地居民马卡斯·格莱伯纳，
17: 埃
12: 博拉确实让我们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场所，也做了一些防护。目前来看，埃博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们也了解了病毒防护的基本知识。
15: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
6: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买入日元。总台记者李浩报道。
18: 据日本放送协会3日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谈话称，日本和美国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另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 TBS 电视台3日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6: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0: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受到强盛的季风气流影响，四号五号印度西海岸和东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缅甸、老挝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常年的七八月正值南亚、东南亚的雨季盛期，雨日多，雨强大。刚刚过去的七月，印度西海岸以及东北部、中南半岛等地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部分地区偏多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未来几天降雨不会完全停下来，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山洪、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要注意防范。另外，在菲律宾，受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影响，四号、五号与冻岛很多地方会有阵暴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欧洲天气方面，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预计欧洲会有一轮新的降水从西往东发展。四号，欧洲中西部的降水会明显的增多，英国大部、法国大部、德国、波兰普遍会有小雨或者阵雨，北欧、东欧等地会持续出现小雨或者阵雨。五号，降水的落区变化总体不大，需要注意的是，挪威南部、瑞典中南部等地的降雨会有所增强，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气温方面，虽然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呈现出增多的趋势，但是在强盛的暖湿气流的影响之下，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会达到35度上下。比如说法国巴黎，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会在33度左右，再伴有弱的降雨，体感闷热。而在降水不多的巴尔干半岛，炎热程度更加的明显，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会持续在40度以上。北美天气方面，未来几天美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那美国西部大部地区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四号五号晴朗持续，高温广泛。
6: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吴清是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运用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创新发展，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专业人才两地就业职业等。今天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今天上午关注到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其中涉及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该局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目前已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据印度方面8月2号消息，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据了解，太阳制药在7月17号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说，由于产品污染问题，预防性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此刻提示，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觉得药片个头偏大，或者想要调整药量，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美国皮尤中心的这项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1: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1: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依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3: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2: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3: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2: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4: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

0: 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1: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2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2: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0: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1: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地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试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5: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本。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建筑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

0: 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后来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3: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3: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5: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

0: 自然的延续。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进入夏季，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气温达到40到50摄氏度。随着城市用水和制冷用电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叙利亚脆弱的供水供电系统正在承受重压。
3: 在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哈塞克，如何取水纳粮和保存食物是普通民众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兰达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在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哈塞克的街头，一辆运水车刚刚抵达，附近居民便提着水桶围拢过来，队伍中有不少孩子。哈塞克居民阿布穆罕默德说，
5: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孩子们提着水桶四处寻找水源，他们只能等待运水车来装满自己的水桶，因为现有的水根本无法饮用。
4: 哈塞克省依赖阿鲁克水站供水，由于输水管老化供电不稳，加上夏季用水需求增加，许多社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哈塞克居民艾哈迈德萨利姆说，
6: 别忘了现在正值夏季，东部地区的水资源状况与其他省份截然不同，这里的气温高达40到50摄氏度，人们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酷暑。
4: 这是一场水危机，人们放下工作只为取水，而最终每个人只能得到一桶水。与缺水同时困扰当地居民的还有频繁停电，持续高温推高了空调、风扇、冰箱和抽水设备的用电需求。叙利亚电力系统在多年冲突中遭到严重破坏，用来自主发电的燃料价格不断增加，街边很多商铺难以长时间承担。乳制品店老板阿布拉米，
7: 电力供应情况非常糟糕，我们目前只能依靠太阳能，否则就完全没有电。我们只储备足够2-3个小时营业的货物，因为我们不想让货物变质，尤其是在日落之后，直到第二天才能恢复供电，因此我们无法使用冰箱或冰柜。事实上，人们甚至连冷饮用水都无法获得。如您所知，我们位于东部地区，夏季极其炎热，气温很高，没有风扇、空调、冰柜或冰箱，我们几乎无法生存。
4: 购买发电机、蓄电池或太阳能板是当地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的配置。哈塞克居民哈里德说，
5: 我家有太阳能，但我只能在阳光充足的时候使用，从早上到下午5点左右之后我就不能用灯，甚至连风扇都用不了，我和孩子们只能在院子里或屋顶上过夜。
4: 高温之下，水和电本应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2道防线，但在哈塞克，受损的电网难以满足夏季用电的需求，供水设备需要电力才能运行，停水与停电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当地正在修复水站和电力设备，但在系统性重建完成之前，许多哈塞克民众仍要依靠一天一桶水和短暂的来电时间，艰难熬过这个夏天。
2: 持续高温对叙利亚的影响不仅是城市，由于灌溉设施老化，燃油电力供应不足，农作物灌溉不及时，叙利亚农业生产进一步承压。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4: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布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接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里布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当地农民艾哈迈德·贾米尔·阿巴斯说，
8: 这片是沙漠化的土地，今年收成不好，土地贫瘠，正如你所见，这里日益沙漠化，什么都没有，没有水，连饮用水都没有。以前水坝会给农田供水，但现在没有了，土地遭到破坏，灌溉设施也被摧毁，这就是土地变成沙漠的原因。
4: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 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0%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里布、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0: 烈日炙烤之下，曾经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逐渐干涸，肥沃的农田变得坚硬开裂。极端天气和战争留下的创伤相互交织，让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胡月琪、依晨，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平台代运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在关键领域大显身手，但也出现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竞争规则适配不足、依法经营指引不够清晰、虚拟财产保护缺位等突出问题，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影响市场经济秩序。本次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贯穿平台经济交易、运营、竞争、资产处置全链条，既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平等保护平台企业、直播经营者、代运营商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明晰规则、划清边界、压实责任，向全社会释放规范平台经营、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明确信号。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平台经济裁判规则，优化数字领域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军战报显示，1号夜间到2号凌晨，位于俄西部的布良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比尔哥罗德州等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此刻提示，目前受强降雨天气和暑期运输影响，部分铁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等措施，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和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手续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1: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的可以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时候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1: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9: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6: 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自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6: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0: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 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1: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1: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

0: 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3: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4: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 他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

0: 职业新生。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7月29号午后3点，河北涉县赤岸村的红色旅游路边，一辆侧翻的三轮车旁倒着一位头部流血的老人，两名路过的高中生没有多想冲了上去，与120沟通，跑步赢担架，推车救人，守车近1小时。这毫不犹豫的随手一帮，是这片红色土地上青春最好的样子。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7: 当天下午，家住涉县索卜镇谭阴村的涉县二中高一学生高非凡和涉县职教中心对口升学部学生杨振栋相约去西港公园打篮球。走到红色旅游路时，看到侧翻的三轮车和倒地的老人高非凡。
8: 老人躺在那儿，意识模糊，老人的右手还在不停地颤着，然后三轮车侧翻在路边，老人的头部下面还流了好大一滩血。
7: 杨振栋回忆，当时在老人大约4-5米的地方有人在观望着，他和高非凡没有犹豫就走了上去。高非凡将随身带的纸巾递给老人，老人只是胡乱在脸上擦着血。这时一位女士拨打急救电话，可能因为紧张，她既说不清事发位置，又无法表述伤者的情况。
9: 我就主动上前询问阿姨一下意见，然后把阿姨手机拿过来，我主动给医护人员沟通，然后把老人受伤时间、地点、受伤情况给救护人员说明，告诉他们我去路口等他们，催促他们要快一点。
7: 受伤老人头部血流不止，另一位男士拿出一条毛巾帮助老人捂在伤口处，
10: 并给老人的家人打了电话。
7: 因为红色旅游路是禁止机动车进入的，两个少年决定到路口等救护车。高非凡：
8: 我们到旅游路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医生推着担架车往这边跑，为了赶时间，我们对医生说，我们帮你推担架车，你们先往那边跑吧。
7: 医护人员赶来为老人止血并包扎了伤口，但老人死活不肯上救护车，两名少年和几位路人一直劝说老人无果。杨振栋还把身上仅有的100块钱掏出来递给老人。
9: 刚开始以为他是心疼钱不肯上车，于是我就把仅剩的100块钱掏出来给他，然后但是老人不要，后来就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还是不上。这时候他家里人也终于来了，给他一说，车在这儿，车上的东西我也帮你看着，你先上车，然后老人最后上了车。
7: 受伤老人的侄女高梦伟说，伤者是他的二叔，家在事发地30公里外的偏城镇桑站村。老人当时是往工地送工具，意外摔伤。因为高梦伟住的村距事发地比较近，父亲打电话让他赶紧来看二叔的情况，随后他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们全家都赶到了医院，直到第二天老人才脱离生命危险。
11: 医生说送的比较及时，已经跟他说了药了，你出血点要是厉害的话肯定要做开颅的。
7: 救护车离开后，高梦伟的姐姐赶到事故现场取老人的三轮车和工具。此时杨振栋和高非凡在这里已经帮老人看了近1小时车。高梦伟的姐姐多次询问两名少年的名字，住在哪个村的，两人都不说就离开了。后来高梦伟在网上看到了救人视频，在网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两名少年。据了解，高非凡和杨振栋平时就热心助人。2024年，杨振栋就曾和父亲一起救助过车祸的伤者。说起救人的事儿，两个少年显得都很腼腆。
9: 当时血流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就想着争分夺秒救助老人。
8: 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小事，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6: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款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0: 但实际上所谓的这个省气神器哈，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的市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2: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13: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来的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12: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14: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2: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1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5: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6: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是有模有样，那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擅自使用这种神器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7: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地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4: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 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7: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安全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4: 另据 T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6: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北京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点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5度、东经104.67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说，今年以来全国海洋资源要素供给稳定，夯实了海洋经济发展基础。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64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有效保障了海洋渔业、工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用海用岛需求。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8月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此刻提示：缓释片、控释片、长溶片，哪些药片不能随意切割？专家表示，普通药片的剂量在其中分散均匀，因此可以切割或者研碎，但是缓释制剂或者控释制剂单片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释放，一旦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研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迅速上升。此外，服用长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亮眼数据背后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0: 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7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
1: 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也发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一起去看一看。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
3: 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有
1: 四，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4: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5: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0: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0: 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0: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4: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5: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6: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份和本身不卖车票哦。
4: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4: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

0: 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一到五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整个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2: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3: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4: 你来吗？
0: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4: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扣分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1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
2: 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2: 我希望不要再继续建设这种会让这里成为攻击目标的军事设施，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4: 日本的宪法第9条规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珍惜保护好它，但是现在日本社会的动向显然不是这样，战争只会带来破坏，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我希望阻止战争。
1: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76%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总台记者杨军天报道。
5: 日本媒体2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2: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
1: 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周涛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大家可以看到，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
7: 与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当地居民巴萨拉图维纳，
8: 目前埃博拉主要在东部地区，金沙萨还没有相关病例。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都买了口罩、消毒液等用品，政府也开展了防疫宣传。
7: 当地居民马卡斯·嘎莱伯纳，
9: 埃博拉确实让我们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场所，也做了一些防护，目前来看埃博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们也了解了病毒防护的基本知识。
7: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4: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北京时间1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到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盆地西北部、盆地东北部及泸州等地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雨引发8处地质灾害，其中宜宾市3处、资阳市2处、眉山市2处、广元市1处无人员伤亡，当地已采取防范措施。四川省提前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成功避险5起地质灾害，共避免12人可能的因灾伤亡。截至今天7点，24小时内，四川20个市州、83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40249人。入汛以来，四川全省共提前转移避险922058人次。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日本方面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2国共同运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湖北中、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盛夏暑衣正浓，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精准对接大众休闲避暑、亲子研学、乡村体验等多元需求，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服务场景，点亮多彩夏日生活。
0: 是的，这个时段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暑期文娱消费的热点。炎炎夏日，室内观影成为大众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暑期档多部电影深受观众欢迎，观影的热潮也带动了电影消费不断升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张毅带来的报道。
2: 在太原市迎泽区的一家大型电影院，暑期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摆满影院，不少市民与亲朋好友前来观影，在影院的清凉中共享美好光影时光。太原市民席华丽
3: 基本上是

0: 上映的都看过了，《功夫女足》挺好的，又搞笑又无厘头，还有点内涵，所以值得一看。看电影是也是想让孩子休闲放松一下。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特别是不少国产影片集中亮相，深受观众欢迎。太原市迎泽区某影城负责人刘立明：
2: 优质影片、头部影片都排片率达到了40%-50%以上，从上座率来看呢，也能达到30%-40%。
1: 在暑期观影黄金档期，太原市的不少影院面向学生和军人军属推出了优惠观影政策，让大家更好享受每一部影片。太原龙城电影发展集团工作人员梁瑜：
3: 太原影都、解放影城等6家影院愿意军人及家属可携带军官证、警官证等部队办理的有效证件，最多携带3名家属观影，可以享受我们影院的优惠价观影。
1: 刘立明：
2: 我们对学生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从小学啊、中学啊或者大学生，他们都可以持他们的有效学生证来我们影城啊，享受会员价的一个折扣。
4: 室内观影清凉惬意，户外亲水游玩更是备受青睐。持续的高温天气催热了各地的避暑经济，近日山东省接连发布高温预警，山东滨州惠民县已经连续3天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天气下，亲水项目成了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来听本台记者张明的报道。
5: 在山东滨州惠民县一处田园旅游区，20000平米的室内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家庭特意组团前来，在潜水造浪、梦幻水寨、童趣王国等各个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游玩嬉戏，消暑纳凉，尽情享受亲水带来的清凉。游客李俊宇：
6: 我跟我妈妈来了好多次了，外面天气很热，里面非常的舒适，也特别好玩，现在正好在暑假里可以玩得痛快，我每次来都能玩2个多小时。
5: 进入7月份以来，亲水项目客流量持续攀升，较6月份增长70%。这几天当地接连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较往常增加1/3。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更好满足游客避暑需求，提升游玩体验。滨州市惠民县某生态旅游区工作人员薛广良：
7: 在安全保障方面，景区免费为所有游客提供专业福利衣，并配备了20多名安全员，全方位值守，定点巡查，保障每一名游客的游玩安全。
8: 夏日文旅活力不仅体现在城市商圈休闲景区，乡村文旅也迎来了蓬勃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陕西。陕西深挖乡村特色资源，解锁夏日乡村游玩的新体验。
4: 在陕西汉阴县，荷塘帷幕，田埂作台，老百姓自己登台献艺，合唱、农耕情景秀、农产品直播带货等充满乡土气息的节目轮番上演，村民变主角，为夏日乡村文旅带来新看点。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郭生的报道。
9: 3、2、1，上链接。咱们山上的桃子口感咋样？
10: 甜到心坎里。
11: 近日，地处秦巴山深处的陕西汉阴县田埂上的幸福歌全民歌唱大赛晋级赛在当地双乳镇仙母荷塘开赛，各支队伍互相拉歌，歌声笑声一浪高过一浪，经典老歌流行新调轮番唱响，才艺展示环节快板夸家乡物产，情景歌舞演农家烟火，直播带货农耕秀，歌伴舞接连上场，每个节目都带着泥土气息，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汉阴县蒲溪镇桃子队演员严显琴告诉记者：
12: 这个田埂上的幸福歌呢，我们就是来源于我们的产业，来源于我们的群众，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来展现我们自己，通过这个田埂上的幸福歌，让我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有了一个提升。我们从排练到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摸索试出来的， 其实呢也没有花什么成本，就是我们村民和我们一起自愿的唱歌。
11: 现场观众尹先生说：“
13: 气氛非常活跃，老百姓呢脸上都洋溢着那个幸福的笑容。我是个摄影爱好者，我拍了很多那个片子。”
11: 近年来，当地以荷为媒，通过荷花加生态旅游、荷花加特色农产品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发展莲藕种植、荷叶茶加工等产业，同时催生民宿、餐饮、文创等新业态。从今年五月初到七月底，荷塘景区已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300余户农户通过景区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现户均增收超2万元。
8: 文旅升温的同时，各地也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让夏日出行更加暖心、更加舒心。针对老人、孩子夏日就近纳凉出行的需求，近日浙江长兴交投汽运公司专门开通夏季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市民打造一个流动清凉驿站。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美娜的报道。
14: 傍晚6点，新开通的太湖纳凉专线公交准时驶入浙江省长兴县城区中心广场枢纽站。记者看到，发车前站台上就已聚集了不少等候的市民，很多市民都是特意带着家人来一起试乘这趟新开的纳凉公交。车辆到站后，乘客迅速登车，车内很快就座无虚席。当天的首班车运营就迎来了开门红。这条纳凉专线将从中心广场枢纽站发车，途经台苑新村、金陵小区等老年人交集中的小区、长兴县妇保院、县人民医院东等大型社区和商圈，最终到达太湖边的观景台站点。市民朋友只需在家门口上车，便可直达太湖边，吹着晚风欣赏太湖夜景，出行体验大幅提升。长兴市民裘寿明说，看到要开通这一条公交线路的消息后，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体验一下。
15: 对他这条去了，我今天在长兴发布上面看到的，我说
16: 赶紧来
15: 了，第一啊，局长开下去。
14: 公交车内，记者看到乘客中大多数是老年人，其中一些老人还带着孩子。
17: 宝宝，我们待会儿去哪里呀？
18: 对呀、啊，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公交车跟汽车这种，所以说就带他去来体验一下公交车的线路嘛。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好一个拓展活动嘛，带他散散步，带他去见识一下，对不对？
14: 近期，浙江长兴气温持续维持在37-8度左右的高温区域，白天室外体感温度甚至超过了40多度。傍晚距离城区10公里左右的太湖边降温快，凉风习习，很多市民都自驾开车来乘凉。为了让老年人、孩子也能方便快捷地到太湖边享受这份清凉，当地交通部门特地安排车辆开通专线。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共交通服务中心副经理孙兰兰介绍，该纳凉专线共投入了3辆公交车专线运营，中心广场枢纽站首班发车时间为16点，末班为21点，太湖观景台首班发车时间为16点40分，末班为21点30分。从开通后这几天的运营情况来看，客流远超预期，市民反响热烈。
19: 我们经过的台苑新村、金陵小区这种大型小区，老年人比较多，他们对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4: 避暑休闲、乡村游玩之外，暑期也是青少年研学成长的黄金时期，科技研学成为暑期新风尚。在上海，8月1号到3号，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孩子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武文帅的报道。
20: 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 甘肃学生李子璇，
16: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

0: 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1: 上海学生王思成。
2: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1: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3: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1: 云南学生王雨涵，
4: 我觉得操控机器和躲避障碍物比较好玩。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5: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嘛，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1: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6: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
7: 材。人们在热闹的夏日文旅生活中啊，也参与了对生态的温情守护。昨天，黑龙江抚远市在黑龙江江畔开展规模化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13.4万尾人工培育的史氏鲟鱼苗回归了黑龙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子清、魏文文带来的报道。
8: 在黑龙江抚远段，不少市民游客齐聚岸边，共同参与鱼苗放流公益活动。工作人员细致清点，有序转运鱼苗，大家手持鱼苗袋，将一尾尾健壮的史氏鲟幼苗送入江中，鱼苗顺势游入深水，为界江水域增添生机与活力。本次放流的13.4万尾史氏鲟鱼苗均由本地繁育基地自主培育，当地鲟黄鱼繁育养殖企业技术人员张延军。
9: 现在吧，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鲟黄鱼人工繁育技术。这次放流的是史氏鲟鱼苗，全部在我们育苗车间培育完成。我们每年呢都会定时开展那个规模化增殖放流，持续补充呢黑龙江、乌苏里江鱼类种群的数量，稳固界江生态平衡，让那个珍稀的渔业资源吧能够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8: 这次公益放流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参与。来自福建的游客杨东平表示，能在旅途中赶上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10: 非常高兴地赶上这次的鲟黄鱼的放鱼活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保护那个黑龙江的有生态啊，还要包括渔业文化呀，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8: 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红也表示，在祖国东极除了看日出之外，还能参与放流，让他对这座边境城市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11: 没想到到美丽的东极，然后不仅能看到我们祖国最东边的一个日出，然后还能赶上我们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放生活动。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鲟鱼，然后入到我们的黑龙江当中，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东极，来到我们美丽的抚远。
8: 多年来，抚远依托界江优质生态资源，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路，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冷水渔业振兴的关键抓手。通过常态化增殖放流，持续修复界江水域生态，守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助力本地特色渔业良性发展。目前，抚远已累计向界江流域放流各类鲟黄鱼苗442.4万尾。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纵观全国，今后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那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掌控，以干热暴晒的天气为主，江南、江淮、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则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而对于东部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因为空气湿度大，即便是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非常的闷热，也就是说存在着隐形高温。而且不光是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以上，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提醒大家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松懈。那其中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最高和最低气温都会明显的偏高，很可能出现常年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热。大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今后四天高温频繁出现，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5-26度。降水方面，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呢还是主要会围绕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今天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一带会有比较集中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河北等地也会有一些相对分布零散的强降雨天气。明天后天以上地区的降雨都会逐渐的减弱，然而在海上正在继续向西行进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存在趋近我国华东的可能性，但它目前的路径还具有不确定性，也需要我们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子君。
14: 好的，李可亮。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探视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云深起飞。
2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特朗普1号晚些时候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请求给予时间来敲定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促成海峡立即彻底且全面的重新开放，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但他同时强调，德黑兰必须迅速达成协议。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消息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39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度以上，局地将达5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当地时间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目前已经尚未对相关袭击作出回应。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当地时间2号借助社交媒体发声，对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拟于本周举行会晤表示欢迎。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强降雨影响，大同市东南部、忻州市东北部、晋中市西北部3个市、7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

0: 各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2: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斯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2: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

0: 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1: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
2: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了调查中出现了反转。
1: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3: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2: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

0: 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进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1: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0: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2: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的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0: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2: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 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2: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方面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机组接连连接走廊遭袭。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称，仓库在一天之内两度遭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带来的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袭击发生在3号反应堆数米外，未引发爆炸。利哈乔夫称，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乌军无人机每天袭击核电站区域以及核电站所在的艾尼尔戈达尔市。4月27号以来，艾尼尔戈达尔市遭袭，累计已造成15人遇难，51人受伤。利哈乔夫表示，核电站外部供电方案存在不稳定性。8月1号曾由于自动保护系统启动，导致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约1小时。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的核心大型仓库24小时内第二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运营中断。
6: 当地时间2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处军用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乌军当天对俄罗斯一座炼油厂发动了远程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和白天，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奥德萨港保障乌军的燃料储罐、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用于搭载无人艇的拖船以及运载军需的散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约1900架无人机、近1600枚航空炸弹及144枚各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16个地区，超1500处设施受损。2号当天，基辅州布罗瓦雷市遭袭，苏梅、哈尔科夫、奥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1号夜间至2号凌晨，乌军继续打击俄纵深目标，距前线超600公里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萨拉托夫炼油厂、卡卢加州的油库储罐区、布良斯克州一处用于无人机储存、准备和发射的设施被乌军击中。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天两天是我国近海最后的平静期，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北部以轻浪为主，浪高不足1.5米，东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有1.3到1.8米的中浪，小船出海需要注意安全。南海以及北部湾都是轻到中浪，海面平静，西岸城市海域全线平稳，浪高普遍在0.3米。

0: 到0.7米之间，风平浪静，非常适宜海边活动。航线方面，今天大部分的航线浪高在1米以下，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3米，需要注意。近期大部分航线都伴有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需要注意的是，后天五号开始，超强台风白海豚将会影响我国近海，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南海、黄海北部会生成大浪甚至狂涛巨浪。提醒海上作业的船只和沿海居民密切关注后续预警，及时做好防台准备。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美国媒体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3号通报，该州索宾卡区一处仓库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建筑受损起火，2人受伤。俄电商平台野莓随后通报，其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物流设施遭袭，货物接收和订单发运已转移至其他设施。日本财务大臣片

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尽管因签证等问题造成的延误，沃西尼亚比原定计划晚了几天才抵达圣地亚哥，但他的到来仍得到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正值暑期啊，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了不少人消夏休闲的选择，电影市场也随之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74亿，连续23天日票房过亿。
1: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为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持续赋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3: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行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艺术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啊还会有很多。

0: 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3: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您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7: 暑期过半，比起吃喝玩乐，不少家长更希望能够借着暑假出游，让孩子在外头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但是报了几千上万块的研学团，却发现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有的甚至是货不对版，只是在形式上敷衍了事。
3: 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时有发生。到底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儿？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7: 眼下暑季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

0: 热度仍然高涨。某东河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1: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0: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1: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0: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2: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0: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3: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啊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呢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0: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3: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和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他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5政务服务热线 或者是12315啊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0: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0: 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山东潍坊至江苏宿迁高速铁路诸城潍河特大桥跨潍河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这也是潍宿高铁潍坊至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为后续架梁和无闸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1: 潍宿高铁是胶东半岛与长三角地区交流的便捷通路，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正件全长约3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潍坊到日照段全长约158公里。中铁十一局潍宿高铁项目质量监督部部长燕红斌：
2: 本次合龙的连续梁全长401.7米，采用双线布置，跨越山东省15条骨干河道之一的潍河，双主跨达128米，梁面距离水面约17米，施工水域平均水深达7.2米，水下泥质砂岩密布，易发生裂隙渗水等问题，施工难度高。
1: 由于潍河水文地质情况多变，墩台施工面临河水倒灌、防洪排涝等多重挑战，同时潍河还兼具农田灌溉、观光旅游等任务，因此对于环水保的要求极高。燕红斌说，
2: 施工中项目通过全面勘察地质与周边环境，充分利用潍河枯水期水位低的有利窗口，采用钢板桩围业技术搭建水上作业平台，有效实施隔水导浪涉水施工。
1: 如何来应对跨河施工安全风险以及作业空间的受限等挑战，中铁十一局潍宿高铁项目工程技术部部长袁孟伟介绍说，团队使用智能悬臂造桥机施工，造桥机集成了自动行走、混凝土智能养护、安全智能化监测系统等功能，实现造桥机的结构受力、喷淋养护、关键生产技术参数和生产进度管理等方面实时监控，提高了桥梁建造质量和现场施工的安全性。
3: 项目还积极应用了闭幕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引入智能张拉压浆系统、连续梁线型控制系统等技术手段，建立全流程全覆盖的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对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运力张拉、孔道压浆等核心工序实施全过程监控，实现了对工程质量的全过程精细化控制。
1: 潍宿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
4: 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越来越多入境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转而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观光游也从打卡中国转变为深度参与做一天中国人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秦青、黄璞的报道。
5: 德国慕尼黑游客塞巴斯蒂安今年暑期带着家人来中国旅游，西安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德国游客塞巴斯蒂安：
6: 我们是乘坐高铁29号从北京抵达了西安，速度太快了。晚上我们到西安进入城墙之后，就看到了这里灯光璀璨。来到酒店之后，酒店的复古陈设也很吸引我们，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很贴心，入住也很满意。来到这里之后，支付非常方便，购物付款非常便捷。
5: 塞巴斯蒂安随团入住的这家酒店目前已接待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12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5%。西安古都文化大酒店总经理戴培：
7: 不仅有英语，还配备了德语等其他语言的服务，我们有便利化的支付条件，可以实现外币的兑换，我们同时还开通了退税服务，实现即买即退，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友人在我们这里购物。
5: 此外，多家酒店创新推出非遗手工体验、汉服打卡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海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德国游客艾拉：
8: 很有趣，我在制作年戏画的时候也很开心，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花鸟、风景等不同的题材，我很享受制作过程，很有创意。
5: 奥地利游客巴布西：
9: nicht in der Form。
10: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体验活动，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新意。这里是我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之后还要去上海、桂林等地方去转转。
5: 截至7月24日，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境外游客来陕旅行模式已从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游，美食、非遗体验、夜间文旅成为热门选择，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探索城市。
11: 五市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走低的行情，在上午呢，大盘曾经一度有反弹，不过呢，随着抛盘的压力，大盘指数呢是震荡下行。今天呢是权重股下跌，但是多数个股上涨，出现了指数下探，但是个股多数在上涨的格局。上证指数呢收盘3809.66点，下跌了22.6点，跌幅0.59%，成交952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448.29点，下跌了130.64点，跌幅0.96%，成交10451.3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20100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了5000亿，呈现出明显的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上涨家数超过了4000家，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发电设备、林木、环保、燃气，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煤炭。概念股中，可控核聚变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半导体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5.4%。个股行业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科技板块继续回调，而前期滞涨的板块在明显回升。建议投资者继续以价值投资为主线，关注呢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1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
14: 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健康小贴士，
2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肤。

0: 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8月3号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消息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1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此刻提示，当前正值3伏天，天气闷热，出汗以后猛灌白开水是不是能解暑呢？专家提示，盛夏酷暑，人们汗如雨下的同时，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流失，尤其是钾元素。这个时候大量补充水分，只会加剧电解质流失。当血清钾小于每升3.5毫摩尔的时候，会引发低钾血症，出现肌无力、腹胀等，严重时甚至可致心脏骤停。所以建议夏季喝水要少量且多次，每次喝100到150毫升的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昼长夜短，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始终处于高位，道路交通安全防控压力陡增。
1: 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的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青海正在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的三项整治。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3: 今年夏季交通风险特征十分鲜明，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 不少旅游景区山路弯多坡陡，临水临崖，加上海拔高，天气多变，局部阵雨后牧区牲畜时常穿行道路，多重风险相互叠加。民警李俊文介绍，将紧盯事故高发时段路段，重点查处面包车超员、客货混装以及超速、酒驾、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3: 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强化景区沿线疏导，完善道路警示标志，对外地游客做好行车安全提示。
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也在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明介绍，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
4: 在旅游包车检查方面，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

0: 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对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坚决依法处置。
1: 夏季昼长夜短，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大幅提升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概率，给群众安全出行带来严重隐患。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结合夏季客货车辆通行规律及违法特点，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高发，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涵洞出现积水，针对强降雨给群众出行和道路通行带来的影响，广东多地进行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范。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大队民警古军元介绍，
3: 加强恶劣天气研判预警处置，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联合进驻高速国省道九个重点执法站，对入越的面包车、货车、大客车、逢车必查，积极推进除险系列行动，组织力量对研判出来的旅游大客车、面包车、货车等高风险车辆开展精准查缉。
4: 近日，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这样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了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儿吗？
5: 但实际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7: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的人都知道啊。
6: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8: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9: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8: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0: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8: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1: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的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

0: 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刺，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的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是吧？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5: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西爱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6: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

0: 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自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0: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2: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3: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记者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4: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

0: 里港。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0: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咱们国家的高温依然是分为东西两片，西边的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主打干热；东边的高温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囊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湿度大，主打闷热。那其中今天高温强度强、范围广，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都创出新高，沈阳就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沈阳的高温将持续4天，常年同期罕见。不光如此，未来几天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从辽宁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大部，最低气温普遍都会超过25度。比如说上海，未来7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28度，南昌未来5天最低气温也会有28、29度，天津未来6天最低气温呢也会有27、28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从早到晚的防暑都不容松懈。周末前后，东部地区的高温会减弱收敛，辽宁的高温从7号就可以开始消退。那8号开始呢，随着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的展开，华东一带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高温也会明显的减退。不过白海豚的走势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也需要我们随时关注它的最新动态。 但在这之前，今天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一带还会有比较集中的大到暴雨天气，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河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布比较零散的强降雨天气。明天后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8月3号举行，但没有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一天，特朗普刚刚宣布暂缓原计划中的新一轮对伊军事打击，表示为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留出时间。特朗普表示，希望相关谈判能够推动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解决伊朗核问题。该决定是迫在眉睫的军事升级暂时按下暂停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已排除再次动武。不过，无论下一轮打击是否启动，此前已持续5个月的空袭、海上行动和反导作战已经大量消耗美国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弹药。外界关注的重点也已不只是美军下一批打击目标在哪里，更包括美国还能投入多少关键武器，以及持续作战正在给其弹药库存和军工生产体系带来多大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陆军日前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一份最高价值586亿美元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长期合同。有媒体分析认为，这份订单反映出的不只是某一种导弹增产，还包括美国军工供应链运行方式的调整，从冷战结束后强调降低库存，按需求组织采购和生产的即时生产模式，转向为多场潜在冲突提前保留库存产能和备用供应商的备战扩张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目前水位达到114.83米，浚县水位115米。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将于今天17点起开闸泄洪。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3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该州遭乌军袭击，边境地区4名平民遇难，包括1名儿童，另有17人受伤，含3名儿童。别尔哥罗德州在此期间共遭94次袭击，包括14次动用飞机、火炮、火箭炮的袭击和3次无人机投弹。防空部队击落和压制159架无人机。此刻提示：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使。

诗、名诗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随着保障性住房体系不断完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如今越来越多家庭通过合规渠道申购保障性住房，有效解决住房刚需的难题。
1: 北京的小王以父母家庭为单位申购保障性住房，小王出资还贷居住使用，之后起诉父母要求房屋归自己所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驳回了小王的诉求。
0: 那么法院裁判的理由是什么？保障性住房权属归属与商品房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报道。
2: 小王在申请限价商品住房时28周岁，按照相关政策，不具备单身家庭独立申购限价商品住房的条件，就以父亲、母亲和他自己三人组成的家庭名义申请限价商品房。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法官助理张春成介绍，
3: 这个案子当中呢，当时申购限价商品房的时候，申请人是小王的母亲，家庭的申请人呢是父亲、母亲和小王。在获得限价商品住房购房资格之后呢，小王的母亲作为申请人签订了购房合同，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小王这边呢，则实际支付了首付款，偿还了贷款，装修了房屋，并实际居住在这个房屋当中。
2: 小王起诉称，家庭内部因暗涉房屋权利所属产生争议，房屋登记在父母名下，他要求法院判令这处限价商品房归自己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暗涉房屋买卖合同系由小王的母亲在与小王父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且目前房屋所有权登记于其父母名下，所以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属于小王父母，判决驳回小王的诉求。小王不服，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团合法庭法官高林丽二审主审此案，他说，
4: 二审中呢，我们重点围绕暗涉限价商品房能否依据小王实际出资和占有使用的事实呢，认定归小王单独所有。那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限价商品住房供用对象为本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的城镇居民家庭，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农民家庭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家庭。申请家庭应当推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户口，单身家庭提出申请的申请人需年满30周岁。
2: 办法中还规定，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收入及家庭总资产净值需符合规定的标准，并实行动态管理。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家庭只能购买一套限价商品住房。已购买限价商品住房家庭的全部成员不得再次享受其他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张春成说，
3: 本案中小王在申请限价商品房的时候是28周岁，那么按照相关政策的规定，是不具备单身家庭独立申购限价商品住房的条件的。暗涉限价商品房初始是登记在小王母亲一个人的名下，那么之后呢，是变更登记在小王母亲和父亲两个人的名下。
2: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限价商品房具备社会保障属性，购房资格依附于家庭成员，房屋的权利归属以登记家庭夫妻为权利主体，家庭成员内部出资居住使用行为

0: 为不能直接突破保障性住房制度对物权主体的限定。高玲玲分析，
1: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对建民买房真实权利人享有物权做出了相关规定，但这个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存在明确建民购房合意，且不存在规避政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0: 小王坚持诉求房屋判归自己的理由是，支付首付款偿还贷款的是他，装修房屋出资也是他，居住使用还是他，只不过房屋产权登记在父母名下，法院对这些行为如何认定呢？
1: 在没有明确家庭内部确权约定的前提下，小王支付首付款偿还贷款装修房屋都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资金往来，代付房款代为偿还贷款出资装修的行为，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享有房屋物权，而且按设现价商品房进行变更登记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变更至小王名下的客观条件，但最终登记为小王的父母按份共有，对此小王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也进一步佐证了家庭内部并未达成按设房屋归小王单独所有的合意，所以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0: 张春成提醒，限价商品房等保障性住房承载着社会公共福利功能，准入资格、申购标准、产权登记均受严格政策规制，具备专属、受限、不可随意流转的制度特征。
2: 实践中，部分子女因为个人年龄、收入、住房条件等等不满足独立申购标准，所以呢是以父母家庭的名义申购保障性住房，之后呢凭借自身出资、长期居住等事实主张房屋归其个人所有，但是呢单纯的资金付出与实际使用行为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0: 法官强调，即便子女存在实际出资，在家庭成员未达成明确合法的权属归属合意时，仍应当以不动产登记及政策核定的家庭主体作为合法权利人，应明晰保障房政策属性，严守申购规则，家庭内部务必提前书面约定，就权属、出资、归属等事宜协商一致，从源头防范家事财产纠纷。

0: 年中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2: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3: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4: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快？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2: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2: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0: 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即便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5: 你来吗？
0: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科普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下一步我们将

0: 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7月29号午后3点，河北涉县赤岸村的红色旅游路边，一辆侧翻的三轮车旁倒着一位头部流血的老人，两名路过的高中生没有多想就冲了上去，与120沟通，跑步迎担架，推车救人，守在车边近一个小时。这毫不犹豫的随手一帮，是这片红色土地上青春最好的样子。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3: 当天下午，家住涉县索卜镇谭阴村的涉县二中高一学生高非凡和涉县职教中心对口升学部学生杨振栋相约去西港公园打篮球。走到红色旅游路时，看到侧翻的三轮车和倒地的老人高非凡。
4: 老人躺在那儿，意识模糊，老人的右手还在不停地颤着，然后三轮车侧翻在路边，老人的头部下面还流了好大一滩血。
3: 杨振栋回忆，当时在老人大约4-5米的地方有人在观望，他和高非凡没有犹豫就走了上去。高非凡将随身带的纸巾递给老人，老人只是胡乱在脸上擦着血。这时一位女士拨打急救电话，可能因为紧张，她既说不清事发位置，又无法表述伤者的情况。
5: 我就主动上前询问阿姨一下意见，然后把阿姨手机拿过来，我主动给医护人员沟通，然后把老人受伤时间、地点、受伤情况给救护人员说明，告诉他们我去路口等他们，催促他们要快一点。
3: 受伤老人头部血流不止，另一位男士拿出一条毛巾帮助老人捂在伤口处，并给老人的家人打了电话。因为红色旅游路是禁止机动车进入的，两个少年决定到路口等救护车。高非凡：
4: 我们到旅游路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医生推着担架车往这边跑，为了赶时间，我们对医生说，我们帮你推担架车，你们先往那边跑吧。
3: 医护人员赶来为老人止血并包扎了伤口，但老人死活不肯上救护车，两名少年和几位路人一直劝说老人无果。杨振栋还把身上仅有的100块钱掏出来递给老人。
5: 刚开始以为他是心疼钱不肯上车，于是我就把仅剩的100块钱掏出来给他，然后但是老人不要，后来就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还是不上。这时候他家里人也终于来了，给他一说，车在这儿，车上的东西我也帮你看着，你先上车，然后老人最后上了车。
3: 受伤老人的侄女高梦伟说，伤者是他的二叔，家在事发地30公里外的偏城镇桑站村。老人当时是往工地送工具，意外摔伤。因为高梦伟住的村距事发地比较近，父亲打电话让他赶紧来看二叔的情况，随后他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们全家都赶到了医院，直到第二天老人才脱离生命危险。
6: 医生说送的比较及时，已经跟他说要了，你出血点要是厉害的话肯定要做开颅的。
3: 救护车离开后，高梦伟的姐姐赶到事故现场取老人的三轮车和工具。此时杨振栋和高非凡在这里已经帮老人看了近1小时车。高梦伟的姐姐多次询问两名少年的名字，住在哪个村的，两人都不说就离开了。后来高梦伟在网上看到了救人视频，在网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两名少年。据了解，高非凡和杨振栋平时就热心助人， 2024年，杨振栋就曾和父亲一起救助过车祸的伤者。说起救人的事儿，两个少年显得都很腼腆。
7: 当时血流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就想着争分夺秒救助老人。
4: 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小事，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伊晨、李浩、胡月吉，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顶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3号报道，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巴加埃还指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外交部此前发布声明称，7月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方面袭击后发生爆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称，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舶谨慎通行。摩洛哥内政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西班牙国家报2号援引休达当地官员消息说，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摩内政部表示，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此刻提示，当前正值三伏天，天气闷热，冲冷水澡是否能够快速降温呢？专家介绍，高温环境里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舒张状态，此时如果突然用冷水冲澡，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急剧收缩，血压骤降，心率波动，甚至诱发心血管疾病。此外，冲冷水澡也没法真正起到消暑降温的效果。当冰凉的水流大面积接触皮肤时，体表的温度感知器官会向大脑传递外界气温骤降的虚假信号，人体会收缩毛细血管，阻断身体向外散热的通道，反而导致体内的热量无法排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1: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0: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1: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
0: 这倒是，
1: 就是乘凉来的。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0: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1: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种粮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的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4: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后来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5: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地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6: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

0: 半，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大区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0: 0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1: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2: 指控舰艇，编辑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你舰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3: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2: 明白。多慢动，
4: 多慢动，
2: 收到偏机推动机查询态势。
5: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2: 二次明白，雷达明白，
6: 点亮明白，重量明白。
5: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0: 0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7: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10枚、少10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天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0: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7: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亚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0: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1: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

0: 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有了实收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1: 十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2: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5: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还是积重难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7: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6: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7: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6: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定

0: 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1: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0: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1: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2: 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二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三号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得到完全信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这一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今年四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国防部长于六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以色列媒体说，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25，在云南大理州洱源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东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于日前宣布搁置该计划，但围绕该计划的争议仍在持续。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此刻提示：近日，北京的天气进入闷蒸时段。湿度高，天气闷热难耐。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后天北京雷雨天气频繁，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到34度，高湿闷热天气持续，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来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14点，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昨天至今天，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早上的6点，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镇巴赤南镇长山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下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四坝水库超信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溢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台、南郑、勉县等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沉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开展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明天4号呢，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次生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星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研学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3: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胡晓辉的报道。
4: 眼下暑季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5: 我们做了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4: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5: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4: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6: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4: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7: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4: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0: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啊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啊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和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他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啊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1: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新全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8: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琪。
9: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0: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1: 灯塔工 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 4.0 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0: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1: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2: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7: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8: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9: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0: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绑手螺丝刀打
13: 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千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14: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5: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7: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咱们国家的高温依然分为东西两片，西边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主打干热。东边的高温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囊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湿度大，主打闷热。那其中今天呢，高温强度强、范围广，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都创出了新高，沈阳就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并且沈阳的高温呢还会持续两三天。不仅如此，未来几天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从辽宁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大部，最低气温普遍会超过25度。比如说上海和天津未来七天最低气温呢都稳定有27、28度，南昌未来五天最低气温呢有28、29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从早到晚的防暑都不能松懈。那预计周末前后，东部地区的高温将会减弱收敛，比如说辽宁高温会从7号，也就是周五开始消退，那8号周六开始，随着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的开始，那华东一带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高温也会明显的减退。不过白海豚的走势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也需要我们随时的关注它最新的动态。那在这之前，今晚到明天，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的北部东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的南部和西部、广西的北部和沿海、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大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7: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大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1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4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近日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连日来天津电网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记录。今天13:32，天津电网最大负荷攀升至2094.9万千瓦，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高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157.9万千瓦，同比提高8.15%。美国媒体援引法国吉伦特省当地时间2号发布的消息报道，由于该省首府波尔多市周边地区天气高温干燥，叠加午后阵风影响，野火面临重燃的风险。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虽已得到控制，但尚未被扑灭。南部瓦尔省的野火调转方向，向森林区域迅猛推进。东北部一座工业废料仓库2号起火，刺鼻的浓烟导致附近居民出现头痛、恶心等症状。当地政府紧急通知约3万人避免外出。此刻提示，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贵州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今天下午，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普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选择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以案说法，直播带货诋毁同类商品，所谓主播临场发挥能成为免责理由吗？
0: 还会来聚焦国产影片领跑暑期档，多元电影加场景热度不断，8月大银幕还将有哪些精彩呢？
1: 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关注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以案说法。现如今呢，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打开直播间，可以看到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变着花样来推荐自家的产品。与此同时呢，也有部分直播间出现了对竞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的行为，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
1: 如果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为都归咎于主播的临场发挥，那么直播间的运营方能免责吗？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就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9: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8: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9: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8: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0: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 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使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8: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9: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8: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9: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8: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9: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机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的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1: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时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1: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12: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来的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11: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13: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4: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所以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13: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5: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3: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6: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的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 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3: 那么

0: 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墙瓷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房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0: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安全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加，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8: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行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
7: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9: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7: 荧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

0: 相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3: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4: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0: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欧足联要投票罢免因凡蒂诺，他的主席位置是不是马上就要不保了？今儿咱们就以这个话题开始，从组织架构的角度浅聊一下子国际足联目前面临的信任危机。要罢免主席这么大的事儿啊，国际足联必须要开全体大会，但是有211个会员单位参加的国际足联大会什么时候开，开会讨论什么议程呢，都是早就排好的。突然间你说要罢免主席，这相当于要加一个特别会议，这个会能开本身就是有门槛的，要么是至少1/5，也就是43个会员协会提交书面申请，要么呢就是国际足联理事会37个人必须得有19个人联合提议召开特别大会。我们假设啊，我欧足联有55个会员，我们完全一致，那就能凑够这1/5了，联名上书发起会议，那么也得是211个成员一协会一票取得绝对赞成多数才能罢免因凡蒂诺。从组织架构上来说呢，国际足联的大会是 FIFA 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职能就包括修改章程、选举主席、选举理事会成员、解除主席职务、审议财务报告、决定重大制度改革等等。这事儿都是由211个会员单位一个单位一票投票决定，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议会。在国际足联大会以外还有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只有37个人，它相当于一个内阁，他们能决定什么？首先您可能想象不到，世界杯这样涉及几十亿的大生意，哪个国家承办，他们三十

0: 个人投票就能决定。在2010年以前啊，国际足联理事会还叫国际足联执委会，当时只有24个执委，也就是说你要揽下世界杯这么大一个活，只需要说服12个以上的人。那么布拉特案发，当时大家就都在说世界杯申办过程当中利益输送的风险太高了。那么执委会改成理事会之后，国际足联当然也打了不少补丁，但本质上说，这仍然是一个小团体决策的过程。再来翻开历史，你就会发现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一直都是一对对抗路。在1974年以前， FIFA 基本上是由欧洲主导的，巴西人阿维兰热上台改变了这一切。他上台之前啊，正好赶上了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浪潮，大量原本是英国、法国、葡萄牙这样的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的亚非地区纷纷独立，阿维兰热展开了遍及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拉票之旅。当时呢，由欧洲人掌控的 FIFA 是非常傲慢的，像1966年的世界杯，亚非加在一起只有0.5个参赛名额。那么阿维兰热就是顺应了当时亚非新独立国家反抗欧洲霸权的诉求，许诺给了这些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修建基础设施、增加世界杯决赛圈名额等等，最终成功的把这个庞大的新的独立国家的票仓转化成为了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一举击败了欧洲的候选人劳斯爵士，这也开启了拉拢非欧洲票仓以对抗欧洲的国际足球政治基本格局。1998年 FIFA 主席大选也是两组势力的巅峰对决，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代表了欧洲传统阵营参选，最终不敌布拉特。当年布拉特延续的就是阿维兰热的策略，依靠亚非拉足协一个会员单位一票，牢牢掌控住了 FIFA 的话语权，接力棒到了因凡蒂诺的手里依然如故。其实布拉特和因凡蒂诺本人都是欧洲人，但权力让他们一直在做边缘欧足联的决策。你想啊，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当中，欧足联只有55票，但是欧洲创造了全世界职业足球绝大部分的商业价值和电视转播收益。国际足联主席为了巩固政治基本盘，倾向于利用转移支付来换取绝大多数中小国家足协的支持。那么在欧足联的视角之下， FIFA 不就是一个利用我们的商业价值去抽水，再通过暗箱操作变现以进行政治赞助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的机器吗？当这种利益再分配开始侵蚀到欧洲本土赛事的商业空间的时候，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矛盾便不可调和，这才是因凡蒂诺、阿维兰热、布拉特都和欧足联有矛盾的原因。规则不变，利益不断，这种拉锯，我想不是换一个因凡蒂诺就能改变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 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还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韩方此前消息，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发布视频并通报称，俄军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通报称，空中侦察力量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和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中。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露出水面。此刻提示，今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可达10级以上。气象专家提醒，华北东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西班牙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欧盟拟四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部裂痕能否弥合？

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谈判的消息。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特朗普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3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消息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3: 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这也让外界进一步看清了以色列在美伊博弈当中的尴尬处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
4: 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3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3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则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小波的报道。
5: 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方面则表示，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

0: 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军事观察员杜文龙分析认为，美国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纯属无奈之举，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
1: 首先是导弹打光了，按照目前不同先进武器装备的消耗啊，几乎都超过50%，要想快速补充难度极大。第二呢，是国内争吵严重，像特朗普在国内针对这场战争的民心士气正在严重挫折。另外钱也花光了，如果之前375亿全部花光，再申请760到880亿，同样也无法获得一定的进展。所以如果巨大伤亡、巨大损失，再加上微小战果，美国也不得不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原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打击由美以联手实施，但美国取消打击行动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通知以色列，一方高层甚至是通过社交媒体才了解相关消息。在杜文龙看来，这一细节说明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伊朗问题实质上已貌合神离。
1: 目前看，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的高压政策让以色列不得不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从以色列军方包括强硬派去分析，目前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约束是对以色列利益的严重损伤。所以以色列正在制定为期10年的摆脱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技术的计划，比如他要生产一种与美国差不多的 F-35 战斗机，要研制远程导弹。那今后即使美国不帮忙，凭借以色列也能够独立对伊朗展开各种打击行动。目前看双方的貌合神离，今后还会持续。所以这个最大的变量，在美国伊朗谈判过程中有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变化。
0: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8月3号下午与伊朗开展谈判。本次谈判主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核问题协议两大内容进行商讨。不过，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那么，当前干扰美伊谈判的因素有哪些？
1: 如果双方恢复谈判，大致框架与之前的14点谅解备忘录大致相同，但美国对于目前的谈判条件表示非常不满，因为谈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的，如果打了半天，花了好多钱，海峡再次重新开放，大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之前对于伊朗的核，包括伊朗的赔偿问题，美国红线很坚定。那现在如果按照谅解备忘录向伊朗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甚至允许伊朗有民用级别核核动，允许伊朗保持弹道导弹，那么现在这个仗到底打成什么样子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双方在谈判条件上的这种博弈还会持续，这个过程必将漫长而复杂。这里边最大的变量还是以色列。以色列目前对于停止军事行动表现出高度不满，他认为借助美国军事能力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能够削弱甚至消灭伊朗，这样呢对于在中东形成对以色列有利态势会有帮助。但美国目前由于战争行动并不顺利，对于以色列包括乌克兰的直接间接军事介入表现出高度不满，所以下一步如果能够管住不听话的以色列，美国在谈判上应该能够取得一定进展。
0: 自冲突爆发后，美伊双方打打停停，局势反复拉锯，忽而紧张，忽而缓和。那么，接下来双方在哪些情形下可能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杜文龙认为，
1: 双方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可能有几个时机，比如美国突然决定再次攻击伊朗，甚至是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网络进行攻击，这样呢，双方反击行动将会逐渐加码。以色列主动加入战局，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其他点位进行空袭，有可能会引发伊朗的报复行动。特朗普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也不排除呢，这是一种所谓的网络战或者是认知战。一旦美国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行动，伊朗将会把以色列全境包括中东美国所有的基地进行新一轮的攻击和毁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呢是一座三面碧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它嵌在北非摩洛哥的地界，面积呢仅有18.5平方公里，仅南边一条窄路与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4: 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到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约5万人规模的偷渡潮。
3: 具体来看，为何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5: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6: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5: Once yesterday.
4: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to food.
8: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9: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4: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10: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11: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10: Let's try.
4: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2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 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崔洪建指出，
9: 西班牙秀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修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1: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六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中东部高温周末前后有望逐步缓解。本周辽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天气总体会逐步的缓解，主要是在本周的后半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以及未来台风白海豚可能靠近带来的降雨，中东部的高温呢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在这之前，高温闷热还会持续，而且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体感温度呢也很容易达到35度以上，甚至是40度上下。另外呢，未来3-4天，中东部夜温也是居高不下的，从辽宁到长江中下游，再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呢，最低气温普遍都会超过25度，可以说从早到晚都比较的闷热，全天候的防暑不能忽视。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四川盆地、陕西贵州等地仍有强降雨，致灾风险高。近期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盆地、陕西、贵州等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持续，预计明天夜间起雨势才会明显的减弱，但是降雨还是不会完全的停下来，提醒山区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未来天气关注点三，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季风气流活跃，云南南部到华南沿海多强降雨。那受到冷空气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的雷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另外呢，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也会频繁，提醒以上地区都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根据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明天至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 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5: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线路通密线 S611 次、 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5: 欧盟日前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体育方面，4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陈幸同、温瑞博、周启豪等8人出战。首日，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周启豪对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啊。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国。

0: 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是吧？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实践“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

0: 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8: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7: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9: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0: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0: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

0: 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7: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9: I want your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8: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十一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四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7: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三号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六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六百座建筑物遭焚毁。
7: 欧足联三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此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十九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

0: 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阔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

0: 远比推倒重建要来得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

0: 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眼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存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存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打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5: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所以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8: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

0: 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渍。
2: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渍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渍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渍原理。
1: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渍，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3: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3: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4: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阀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5: 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6: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7: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6: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7: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6: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8: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店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6: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9: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6: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10: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6: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11: 初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4: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

0: 你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三千套。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一起去看看。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3: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行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艺术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2: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4: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2: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5: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声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

0: 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4: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18.5平方公里，这座三面壁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其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0000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1: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12: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13: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12: Lunch yesterday.
11: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4: I want your food.
15: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4: Why I want food.
1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 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6: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11: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17: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18: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11: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16: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它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11: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红建分析认为，
16: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4: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前

0: 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移民法规和遣返手段，成员国之间如何真正走向责任分担，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关键。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今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2: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3: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2: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

0: 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他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这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他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做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1: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就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1: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 走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

0: 啊，包括园区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1个月、2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那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个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还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通啊、住宿啊、带队啊、师生的比例啊、保险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拿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蜂，防治美国白额虫害。为什么美国白额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蜂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栏目，一起来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1: 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之出，何靖

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和诵读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的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作《锁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在学习这首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写这首诗的背景。诗人在旅途的路上，看见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忽然听到蝉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捕捉蝉。这一幕啊，触发了诗人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下面我们来逐字的解释一下诗的字句和段落意思。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牧童当然就是指放牛的孩子，振呢是震荡回荡，说明牧童的歌声嘹亮。下面重点来说一下林樾。林樾呢是指道旁成荫的树，所以这里就是指树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欲就是想要，捕就是捕捉的意思，鸣就是指叫，闭口立的立就是站立。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他那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想要捕捉旁边树上那鸣叫的知了，于是他就马上停止唱歌，一声不响，静悄悄地站立在树下。小朋友，听了刚才正经姐姐的解读，是不是觉得这首诗很容易就记住了？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所见》，作者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第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牧童骑黄牛的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歌声振林樾的振间接地点出了他的心情。通过骑和振两个动词，把牧童那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他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正因为他心中欢乐，才不禁引吭高歌，歌声嘹亮，甚至于振林樾。诗歌的第三四句，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仍然是继续描写神态。第三句是过渡，写牧童的心理活动，交代了他闭口立的原因，因为他想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第四句，忽然闭口立的忽然一词，把这个小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的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所见这首诗全诗用了白描的手法，紧紧抓住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逼真地写出小牧童非常机灵的特点，让人更加觉得小牧童的纯真可爱。好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清代作者袁枚写的这首《所见》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诗篇。诗人在诗中赞美了小牧童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诗人先写小牧童的动态，那高坐牛背大声歌唱的派头是多么的自在悠闲呀。
后写小牧童的静态，那屏住呼吸，眼睛盯着鸣蝉的神情显得特别专注。这从动到静的变化写得既突然又自然，把小牧童天真烂漫好听多事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所见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画，质朴无华，十分本色。至于小牧童下一步的动静，小牧童怎样捕蝉捕到了没有，诗人并没有写，留给我们读者去体会，去遐想和去思考。好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小喇叭故事的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今晚我会陪着大家一起收听小喇叭，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让我们在故事里快乐的成长吧。
2: 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要请小朋友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呀，我们又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的童话故事。下面我要请你听的是《神笔马良》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穷孩子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意外地得到了一支神笔，画什么都能变成真的。马良善良正直，坚持用神笔帮助穷苦的乡亲们，勇敢地和恶势力做斗争。那么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后来怎么样了？请听黄伟哥哥讲的《神笔马良》的故事。
11: 神笔马良。从前呢，有个男孩子，名字叫马良。这个马良啊，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可遗憾的是家里头穷，买不起纸和毛笔，这就画不成画了呀。有这么一天，马良给财主去放牛，路过财主家的私塾。这私塾啊，就是古时候的学校。他趴着窗户往里头一瞧啊，有位老师正在教孩子们画画呢。这马良心里想，哎，我要是能进去学一会儿，那该多好呀。啊，可惜的是我家穷，没钱上学。哎，我要是进去跟老师借一支笔用用，不是也很好吗？对，就这么办。马良啊，这么想着，不知不觉的，他自己就真的走进了这个学校的门。老师一看，怎么来了个小男孩啊？张嘴就问道：“哎，你是谁？来干什么？”啊，老师。马良上来就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老师，我想学画画，请问您能借我一支毛笔吗？”老师啊，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一个刺耳的声音：“
12: 什么？就你还想学画画？哎呦，穷小子，你就别做白日梦了！去去去去去去！”
11: 原来这个时候啊，财主进来了，就把这个小马良给轰了出去。马良心里啊，憋着一股气，哼，穷，穷又怎么了？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学画画吗？我就不信，我非要学画画。从这以后啊，这个马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空，他就自己学着画。没有笔怎么办？ 没关系，砍柴的时候他就用树枝子在土地上画，河边放牛的时候他就用手蘸着水在石头上画。哎，就这么着，马良啊画的这个画是一天比一天好。可问题是没有毛笔，这还是不行啊。小马良白天想毛笔，晚上想毛笔，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有一支心爱的毛笔。就这么着，有一天夜里头，马良睡得正香，忽然感觉门一下拧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这老爷爷手里边，哎呦，拿着一支毛笔。
13: 马良啊，起来，我给你一支毛笔，记住，这可是一支神笔，你要好好的使用它。孩子，来，拿去吧。
11: 马良啊，高兴极了，他连忙鞠着躬说：“老爷爷，谢谢您，谢谢您。”然后赶紧把笔接了过来。哎，谁知道转眼的功夫，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噗不见了。这老爷爷去哪儿了？正在此时，马良他醒了过来，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哎，这可奇怪了，你说是做梦吧，马良的手里头还真的多了一支毛笔。你们说奇怪不奇怪？马良拿着这支笔喜欢得不得了啊，他立刻就拿着毛笔在桌子上想试着画一只小鸟。嘿，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马良刚画完这只小鸟，这小鸟扑棱扑棱扑棱，哎呦，一展翅膀竟然从窗户那儿飞了出去，这小鸟活了。马良还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呢，他赶紧拿起笔又画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刚画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着翅膀又飞了出去。到这个时候，马良才知道，哎呦，这是只神笔呀，真的是一支神笔。马良有了这支神笔之后，他就天天出去替村子里的穷人画画。谁家呀没有种地的篱笆了，马良就用神笔给他们画篱笆。谁家没有割草用的镰刀，他就给人画一把镰刀。慢慢的，这件事儿可就传到了财主的耳朵里。这个财主听说啊，马良有一支神笔，画什么就有什么，赶紧派两个狗腿子把马良给我抓回来，好吗？于是乎，这财主就派出了两个狗腿子把马良抓了回来，逼他画这个画那个。马良心里恨透了财主，不管这个财主怎么吓唬他哄骗他，他就是什么都不画。嚯，这回这财主可气坏了，来人，把马良给我关到空屋子里头去。这空屋子里头什么都没有，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数九寒天，天上飘着雪花，西北风呜不停地刮着，这天哪可冷了。狠心的狗财主

0: 马良一关就是三天三夜。他心想，这马良不是饿死就得冻死。哼，这财主一看三天之后了，于是就偷偷的来到了空屋子，从窗户眼儿偷偷往里一瞄，嚯，给他气坏了。他一看这马良啊，正守着炉子烤着火，坐在小凳子上一口一口的吃热乎乎的大饼。哎呦，这财主气得直跺脚，好嘛，他哪儿来的火炉子，哪儿来的大饼啊？哦对，他会画。好好好，你不给我画，我就杀了你。哎呦，这财主下了狠心想要害马良，可马良早有准备呀。在这个财主回去准备叫人害自己的时候，马良立刻画了一把大斧子，咔嚓就把屋子门给劈开了。紧接着马良又画了一匹高头大马，窜上马呱嘟呱嘟呱嘟呱嘟呱嘟就跑了。没跑出多远，马良听到身后，快点啊，抓住他呀。马良回头一瞧，原来是这个坏财主带着一大批狗腿子追了上来。马良不慌不忙拿出神笔，在空中画出一张弓和一支箭，好嘛，这一箭直接就把财主给射下马来。跟着财主的那些狗腿子都吓慌了。趁这个时候，马良用腿一夹马肚子，像一阵风似的就跑远了。马良自此离开了家乡，在一个小城镇里头住了下来。那他怎么生活呢？没错，就靠卖画过日子。但是他怕再惹出麻烦，那画什么东西都变成真的了，都变活了，哪行啊？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无论画什么动物，是小猫啊、小狗啊、小鸟啊，他都不画全，缺条腿儿、缺一只眼睛，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画的画活起来。可是有这么一天，马良画了一只有翅膀的大仙猴，一不小心呢，在原来没有画眼珠的地方，哎呦，溅上了一点墨水珠，嚯，瞬间这纸上的大仙猴就活了。活过来之后，脖子一伸，翅膀一张，脚一蹬，扑棱棱棱棱棱，它竟然飞了起来。哎呦，这下可麻烦了，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马上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人都跑来找马良画画，这马良可为难了，不画吧不行，画吧，哎呀，这也不能给所有人都把东西画活了呀。谁知道后来这件事儿让皇帝知道了，这皇帝呀，就派了好多人去把马良给硬抓了回来。这马良他知道皇帝是穷人的死对头，从心底里呀，马良就恨透了他。于是即便被抓到皇宫里，皇帝叫马良画龙，马良啊就画了一只大长虫；皇帝叫马良画凤凰，他就给画了一只没有毛的老母鸡。这个大长虫跟没有毛的老母鸡呀，是又难看又脏兮兮，在皇宫里头跑到东跑到西闹了起来。这宫殿里拉了好些个鸡屎鸡粪什么的，哎呦，弄得皇宫里臭烘烘乱蓬蓬的。皇帝生气了，抢了马良的笔，把马良给关了起来。皇帝心想，你不给我画，朕自己画。于是就拿着马良的神笔自己个儿画了起来。可他太笨了，画什么都不像，没办法，他只能又把马良给放了出来，给马良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跟他说好话。马良爱卿，哈哈，你给朕好好的画画，我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好处，我让你做大官，好不好？ 画画画。马良心想，哼，我呀先把神笔弄回到自己手里再说。于是他点了点头，好吧，我给你画。哎呦，这皇帝可高兴了，连忙把神笔又交回给马良。马良拿起神笔就问皇帝，你说吧，让我给你画什么？这皇帝呀，嘿嘿嘿，是个大财迷，他立刻就说，你给我画一座金山。金山，好，我这就给你画金山。说着，马良拿起神笔，三下两下就真画了一座金灿灿的金山。好嘛，这金山上到处都是金子，金闪闪亮晶晶。皇帝这么一瞧啊，简直乐得要疯了，抬起腿就要往金山上爬。此时马良又举起神笔，刷刷刷，哎，轻点几下，一下子这金山周围竟然多出了一片汪洋大海。皇帝急了，哎，你干嘛要画大海呀？这我怎么上金山？马良不慌不忙地说，别着急呀，你看。说着，这马良就用神笔在海边上画了一只大木船。皇帝一看，哇，有大船了，这可高兴了。好好好，快快快，把皇后请来。来来来，皇后、众爱卿，全都随朕一起上船去那金山里边。皇帝说着，就带着皇后还有很多欺压百姓的大臣们上了这艘大木船。船开了，这皇帝嫌船慢呢，马良快画点风，船太慢了。马良一听，好嘞。紧接着就在画布上画了风，这可不要紧，大海里头马上就热闹了起来。看，狂风夹着海水狠狠地翻滚着，这一个又一个的大浪头狠狠地就冲撞着大木船，大木船东摇西晃，左摇右摆，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这回皇帝可害怕了，
1: 可以了，别画了，别画了。
0: 可马良啊，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一个劲儿的画风。这风啊更大了，浪更高了，呜呜，哇！这大木船晃悠得更厉害了。忽然，海上掀起一个巨大的浪头，一下啪，就把这大木头船给掀翻了，来了个底儿朝天。皇帝、皇后还有那些欺压百姓的大臣全都落到海底被淹死了。什么后来呢？哈哈，后来呀，马良就拿着他的神笔乐呵呵的又去给穷苦的人画画去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

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

0: 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声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

0: 重启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2: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3: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5: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6: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7: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8: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7: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0: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1: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0: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9: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

0: 模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已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严重违反联合安全协议和伊拉克国家主权，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招致大错的幻想。声明还指出，该武装组织在维护伊拉克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至今仍继续追剿并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对该组织的袭击暴露出那些虚伪的人权提倡者绝望与道德沦丧的本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今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流量每秒达8450立方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悉，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伊戈尔·克利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科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有78例确诊病例。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瓦特称 ，H5 型禽流感国家管理计划已经启动。此刻提示，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8月3号可以预购10月1号的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欧洲北美多地山火肆虐，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近期山火易燃又难灭。此外，北京树木现白色网雾，专家表示是美国白鹅干的。为何今夏美国白鹅虫情严峻，释放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蜇人吗？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目前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已经有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表示，这也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此外，据了解，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的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到最高火险等级。法国西南部的野火还催生了火积云。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欧洲北美的山火易燃又难灭呢？火积云为什么会被称为会生火的云？什么样的植被形成山火后更难对付？山火蔓延时又该如何逃生？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您。我们前面说的哈，近期欧洲和北美多国林火持续肆虐，现在来看这些地区的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他们所面临的扑救难点有什么不同呢？
2: 据我了解呢，就是目前大部分地区吧，它还没有彻底扑灭，就是它算是基本控制了吧。因为这个这个火呢，它是在不同时间段发生的，有些已经扑灭了，那么有些呢，它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火情呢，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大概是那个情况。
0: 是，这点位比较多哈，控制起来也很难啊。我们注意到，就是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成了一个网络热点，然后近期呢，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的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的风险。那像高温啊、干旱还有强风，这三者各自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哪个因素对火势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2: 高温吧，它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够让这个森林里面的树呀、草呀，它这个水分快速蒸发掉，就是它能把这个水给蒸发掉，然后呢让这些植被呢变得干燥起来。那么干旱它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不下雨，对吧？不下雨呢，它长期缺水，它缺水的话就会让这个树叶和草它本身能够吸收的水分减少。高温和干旱这两种情况呢，它都是让这个植被是变得干燥起来的，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一些作用吧。但强风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就是它能让火灾在发生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蔓延，就是它就把火会吹走嘛，吹起来，让火蔓延快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这三个因素呢，它其实都影响火势大小。然后高温和这个干旱呢，它决定了是不是容易起火。如果说没有高温和干旱，那这个植被它是含水量是很大的，它不太容易起火。但是如果有高温和干旱，它就容易起火。它有了高温和干旱呢，就提供了大量的那种易燃可燃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起火了，那么有强风的话，它都能把一场这个小火呢，就很快地吹大，变成大火。所以说强风它是导致火灾 就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吧。
0: 是这三个因素哈，最怕是碰到一起哈，这就很麻烦。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气候哈，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欧洲多地呢都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雨热不同期，这个会给森林消防带来哪些难题呢？
2: 它这个地中海气候它的特点呢，就是雨和热它是错开的，也就是说它夏天是很干燥的，就是它是热，就是体现在夏天，然后它冬天呢又是下雨，所以就说雨和热是错开了嘛。这样的话呢，就是夏天很热，而且呢不下雨，或者说下雨很少，它就导致了这种植被的湿水干燥，易燃物的大量出现。然后呢，就是对于森林消防来讲的话，这种气候它带来的难题是，就是火灾都集中在夏季。对吧，就是它那个夏季可燃物多，它容易导致多地起火或者是同时起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呀，欧洲呀、美国呀这些地方，它很多地方都在起火，火点也很多，火灾的过火面积又非常大，灭火用水呢又比较少，那么在这个短期内呢密集起火，消防力量呢可能就难以满足这么多点灭火的需求，它会造成这种灭火资源的短时间内呢比较紧缺，可能灭火效果也不理想，就容易成灾，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0: 是，那它这么多点位同时有火灾哈，大家也好奇这火怎么起来的，像这种单纯的高温干旱干热应该不会让草木自燃吧，它最初的起火点是不是还是人为因素为主？
2: 对，就是单纯的这种高温的话，这种草木自燃的话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哈，也有极个别的情况，比方说现场它不光是有树叶子，有这种干的这种草木和树木，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自燃的那种特殊条件，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极热自燃，但是很少见。一般来说最初的起火点，比方说烟头呀、野营纵火呀，或者农机这种火花呀，或者是那种电线呀这种火花，还有那种纵火呀等等，这都是人为因素。比如说今年咱们这个西班牙那边的一场火灾，就是造成13人死亡那场火，初步调查呢就是一个架空电线它掉落了，它这个引燃的，这些其实都是和人类因素有关系。
0: 是，那像自然条件里边雷击是不是容易引发连篇的山火呢？
2: 这个会的。就是现在欧洲呢，它会出现一种雷击现象，叫干雷暴。
0: 不下雨也会打雷。
2: 对，它只打雷不下雨，这叫干雷暴。因为这种雷击呢，就是它有时候一次呢就能点着几个或者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火点，就是它这种啪的一打雷，然后呢就起了很多火，散得很开。等到那个咱们发现的时候，或者是卫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成片了。而且它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就是会越来越多吧。就是气象专家他也分析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全球在升温嘛？
0: 对，
2: 就是每升温一度，大概全球的闪电次数就会增加10%-20%。然后呢，就是这个干雷暴的比例，它就会上升。你像加拿大呀、美国西部呀，还有这些地方，它雷击的火灾其实占比还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打雷是能直接引起火灾的。
0: 是，您提到这个气候变化跟火灾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是不是除了打雷以外，这个本身气候它这个气温的增加也会让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可燃的条件哈变得更为容易起来？
2: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升高加上干旱，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植被它失水的比较多，它没有水，它干燥了，它就容易燃烧了，所以说就是等于增加了可燃物。
0: 对，我们看到在法国等地的这个森林大火当中呢，极端高温与剧烈火势甚至创造出了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它为什么说会极大的增加灭火的难度，为什么又被称为会生火的云呢？
2: 这确实是一种那个新的现象吧，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它这种火积云呢，就是森林开始一烧嘛，一烧起来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那种就是热，对吧，就是热量非常大，然后呢产生很大量的烟，然后呢它再把水汽混杂进来，这时候呢这些产物呢就升上这个天空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云，大概这个就叫火积云。那么 它为什么能够增加这个灭火的难度呢？它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火积云里面它的这个对流是很强的，它对流非常强，对流很强的时候呢，因为它摩擦什么的，它就要产生那个雷击和闪电。这个雷击和闪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引起新的火点啊，它通过雷击呢，下面可能其他地方没着火的地方，就会引起一个新的火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火积云呢，它会产生那种阵风，并且这个方向它是不确定的，它会影响地面的这个火线的这种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消防灭火的人员呢，他可能判断不了，就是突然这个火线是往这边蔓延，突然又往那么方向蔓延，他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个方面去堵截，他就不规律了。第三个呢，就是火积云的范围它是比较大的，它又在这个上空，就是着火的这个上空堆积起来以后呢，它是容易遮挡一些视线的，有时候它会影响到这个飞机，就是洒水的那种灭火的那种飞机，大概是这个情况。同时呢，就是它为什么被叫做会生火的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能产生那种闪电，就是那么这个闪电呢就会引起下面有新的火点出现。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会产生飞火，就是它本来这个云彩里面呢，它就有些火星在里面，就是它把那个地面好多着火的东西卷上去了，
0: 着火的
2: 卷上去以后呢，它甩到别的地方去掉下来以后，就有那个新的火点就出现了，所以它也叫做会生火的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确实是比较危险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火积云在欧洲是极其罕见的，那它在其他地方产生也很难吗？就什么条件得烧得特别大才能产生这种火积云吗？
2: 对，一般来说都是它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火灾的规模，再一个就是和当地的这种气候，和它的高温和它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它本来以前可能也不是那么多，那这两年可能就慢慢在增多，这个情况这样。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哈，一个挑战。
2: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在面对西班牙的火情的时候，欧盟官员就表示哈，说这个火焰的蔓延速度约为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员推进的速度呢仅为每小时300米左右哈，这差着数量级呢。然后德国南部的火情呢，由于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呢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来实施灭火作业哈，确实这个挑战难度很大。那我们如果想提高救火的效率哈，这得提升装备的水平。我们想知道现在地面救火方面有哪些新的装备哈，实战能力怎么样？
2: 这个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森林灭火来说，地面装备大概有哪些类型吧。就是它有第一种呢，就是那种运送人员和灭火物资的设备，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到达这个着火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一些车辆呀，普通的车辆，包括运输车辆，包括消防车、摩托车、缆车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装备，比方说有些它是一个全地形的运送的设备，比方说全地形的山地摩托，它就是什么路都能走。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使用了人体外骨骼，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登山的时候也看到那个人体外骨骼嘛，就它走起来比较轻松省力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灭火人员他带的东西也比较重，他那个服装啊什么也比较重，那么走山路的话就会很累嘛。所以这种人体外骨骼可能也是一个新的设备吧，新的装备吧。
0: 对，
2: 这是第一种。对对。第二种呢，就是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因为这个灭火它在很多地方其实水是最有效果的嘛，所以它这个在地面的这个设备装备里面，它包括一些水池呀、水泵呀、管线呀，以及它移动的水带啊等等。这里面也会有些新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新型的高压的水泵，那么它可能是把这个水能够从低处向高处供更远的距离，那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东西，也在使用。第三种呢，就是直接灭火的设备，比方说消防车，然后过去我们经常用到那些一号工具，就是森林灭火机，还有2号、3号工具这些东西，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呢采用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消防机器人，机械狗，这些，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去执行灭火，那么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啊。就是第四种呢。

0: 就那种开辟那种隔离带的这种设备，比如说，装甲推动机呀，还有什么这种东西，它来砍树呀或者托运的这种机械，这里面也有些新的东西。第五种呢，就是个人防护的，比如说耐高温的一些防护的服装、空气呼吸器、单兵定位装置，然后呢，通讯工具，还有一些其他保障类的设备。就总的来说呢，就在这一方面，我们各个国家都有创新，也都出了一些新的设备。刚才上面讲的一些新设备，也用在这个森林灭火方面了。但是我是感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森林灭火它比较复杂，它受到地形的限制，就所以我们这些新设备呢，它的实战能力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可能还要在使用当中不断的去改进，大概是这种情况目前。
1: 一方面是可靠性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地形适合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摸索哈。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地面哈，大家也很关心就是在空中飞的这些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一些新闻报道里边看到啊，在飞机往下撒。欧洲方面呢，为了应对这次的林火，也是调集了一些消防飞机啊，有固定翼的啊，有直升机。那这个空中洒水在扑灭山火方面，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我们现在这个灭森林火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用这个空中洒水，就是消防飞机的空中洒水效果是目前来说是最好，就是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一些小的刚开始起的火灾，如果你有森林飞机的话，有灭火飞机的话，那就要用这个飞机最好，它一个是它快，它能够很快速的来控制这个火灾，那么小的火灾呢，人又进不去。包括一些陡坡呀、一些孤岛呀，那么飞机它能快速到达，所以它能够快速的灭火，或者是快速的把这个火控制起来，不要让它蔓延，就是给这个地面队伍呢，它争取一些灭火的时间。当然，它肯定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一个是它带的水是有限的嘛，一般的飞机就是带几吨水到十几吨水。那么也有一些特殊改装的，你像有些波音改装的飞机啊，它其实那个可能达到几十吨水，但是呢，就说是即使你飞机能带不少水，但是如果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树干火，那个还是有点就是不够用，就是有点杯水车薪。另外一个呢，就是风如果很大，烟如果很浓，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消防飞机是不能起飞的。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呢，就是。你得有水源，附近要有能取用的水源，这样你那个消防飞机才能用。所以大概，效果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这个，局限性。
1: 是，那像一些无人的设备呢，比如说大型载荷灭火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机群，它们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主要灭的也是那种零星的火点，我们徒步很难去的地方？
0: 对。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战争也好，不管是平时民用也好，这种无人系统呢，其实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嘛，越来越有作用了。所以这种大型的这种载荷无人机呢，它本身就可以灭火，那么它能把水啊，或者是阻燃剂啊，就是快速的投放到人不能去的那种着火的区域。那么这个无人机群编队呢，它其实可以不间断的这种巡逻呀、搜找呀、搜查呀。它能够找到，就是一开始起来的那种火点，这种小的火呢，它马上就能把它灭掉。可能就是它有时候带了一个灭火弹，一发现起火丢过去，那个火就灭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火啊，或者说是那种零星的火点呀，可能用这种无人系统呢，我估计是更好一些吧，更好一些吧。
1: 对，哎，我看总台记者最近报道了一个国内的一款新的装备哈，车上是有两个水击灭火弹，然后由车顶的无人机搭载哈，执行任务啊，这是一个全套的系统，而且这个任务呢，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是靠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发指令，就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提升了效能。这个灭火弹里边它就是水吗？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种灭火方式的可靠性怎么样？
0: 水击灭火弹它里面装的主要就是水剂灭火剂，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民用这个领域，包括在家庭里面也使用那种水剂型灭火器，就它这个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灭火剂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三种，一种呢就是水，一种呢是表面活性剂，还有一种呢是阻燃剂。它的水呢，它是最主要的成分，一般能够占到 大概80%。

0: 90%到97%，甚至更高。因为这个水呢，它主要就是冷却降温的作用嘛。它一受到热的话，它会气化，吸收大量的热量，它来降低这个火场温度。它这表面活性剂呢，它算是一个关键组分。它这个主要的作用是干啥呢？就是它能够降低水的这种表面张力，让水呢就是更容易渗透到可燃物的里面去。而且呢，它还能在这个可燃物表面呢，就是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然后它这个水膜呢，就能够隔绝氧气，它能够起到一个制气作用，就是防止复燃的。它的另一个组分呢，就是阻燃剂。阻燃剂呢，就是它算是有一个化学抑制作用。它如果是撒到这个可燃物上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层隔绝空气的那种阻隔的那种层。它阻燃的就是防止燃烧反应继续进行，所以说这三种成分就是这个水剂灭火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吧。从那个可靠性这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啊。就说从技术分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完全可行的嘛，技术上它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产了这种产品了。那么将来有可能要在实战当中再检验一下，因为它这种无人机，小无人机对吧？它带两个小灭火弹，它过去以后呢，有几个可能是难点，比方说，这种小无人机它抗风性能怎么样？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它飞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定位那么准？就是它能不能正好定到那个火灾现场？然后呢，它对火灾现场的识别是不是准？然后它把这个灭火弹打出来。或者给抛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能正好抛到那个着火那个现场那个位置去？因为它一共就带了2个嘛，这个一旦打偏了的话，这个就失去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时间呀，它在森林中飞行和执行任务，森林和我们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这个通信信号是不是好，能不能收控？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在那个森林灭火的时候去。实际用一下看看，然后再检验一下。
1: 是，这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那也需要一些实战的检验。那传统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多地哈都在进行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水能灭火呀。那这个里边说的体系化啊，它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整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呢？
0: 他说的这个体系化建设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是一整套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供水的基础设施，然后还有管理机制，还有一些和专业队伍呢怎么去灭火的这种配套，他可能把这些环节呢都考虑到进去了，就不单纯是一个水的问题，他比方说他这个供水的基础设施吧，他可能会包括这个要修这个蓄水池呀。还有运水的输水的中转点呀，以及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呀，还有怎么铺设这种远程的输水管网，怎么建中间的这个泵站，怎么配移动式的水带和灭火水枪等等。那么，就是我以前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我们那边去过泰山嘛，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水怎么上山，对吧？你要建各种水池，中间要有泵，中间有管线，然后你冬天还要保温，对吧？别冻了。它就一系列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除了这个有水以外，你到那个取水用水这个地方要有接头，要有水带、水枪，然后呢，你还要给哪些人权限，比方说哪些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那你还有相应的队伍，就灭火队伍，有一些管理机制，这些东西归谁管，谁去维护，这可能就是一整套的东西，这个可能就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吧。那么就它怎么运转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让我们监控，或者其他方式发现了这个火点以后，就灭火队伍就带着这个装备到了现场，然后呢就近就取水，进行灭火或者控制，就把火呢能够消灭在很小的时候，然后呢就最好是或者是控制火势不蔓延，估计是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
1: 是，水能灭火哈，这大家都知道。但怎么把水运到火场哈，这是一门学问。这个需要建设啊，需要各个工种之间的这种配合，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

0: 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山火的蔓延速度能有多快，如何逃生，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如今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现火情呢？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而眼下华盛顿州正有15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最高火险等级。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了草木快速生长，而进入夏季之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进来，带来了高温，又抑制了降水，植物呢逐渐就变成了漫步山野的天然燃料了。什么样的植被更易燃，形成山火之后更难灭呢？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山火的蔓延速度有多快？又该如何逃生？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类型的植被形成山火之后更难对付吧。
5: 这个呢，就是那种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植被，那种形成山火呢，它就这个比较难对付，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叶子呀，它的那个树干上呀，它都含有那些油料，然后它一烧呢，它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爆燃，所以它这个烧起来呢，就是燃烧速度特别快。它那个从下面烧到上面，包括烧成树干火，它就需要花的时间短，它蔓延的快。像这种植被呢，像这种植被和这种树种呢，它烧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是比较难对付的。
0: 就比如说松树啊，有松树油这种。
5: 对，针叶林就是这种。
0: 是。看到说这个欧洲林火肆虐的一个原因呢，是传统生物防火体系薄弱啊，曾经由牧民农民代代守护的林地，如今因无人打理而荒芜。还有研究显示说，有人定期放牧的林地火灾发生率比无人照看的林地要低70%。那防火隔离带一般要怎么去设置？地表可燃物到底要清理到什么程度呢？
5: 就是防火隔离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火蔓延嘛，就是不要从这边烧到另一边，它中间搞一个没有可燃物的一种隔离带。那么所以它一些设置的原则呢，就是要保护那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面是居民区，那我最好和山林之间要有隔离带。或者说我两块山之间啊，两个山林之间，那么我中间要有个隔离带，或者说我在哪一个地方有个重要的设施，比方说我们这个村镇呀、易燃设施呀这些，那么一些仓库呀，在这个位置有，那么周围就要有隔离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设置原则。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利用公路呀、河流当这种天然隔离带。那么隔离带设置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宽度。但这个呢，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具体的设置的时候呢，它要看这种坡度呀、植被呀、当地的风向呀、风力呀这些情况。那么一般的地方可能设个几米或者几十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些坡地或者说容易发生树干火的这种地方呢，可能要设到100米。那么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定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那大概是这样。
0: 对，您说到树干火哈，这个火苗很高，它会随着风飘很远哈，可以这么理解。
5: 对，所以说它那隔离带就要打得宽一点，不然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0: 对，
5: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 那个地表可燃物，地表可燃物这个清理，因为你把这可

0: 虫清掉了以后，它就算是一个好的隔离带嘛。那么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把所有可燃物都给清掉，但是呢，这可能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国家呢，以前出过一个量化标准，就是说你把这个隔离带中间清理完了以后，每一个平米，它这里面的可燃物总量，如果是小于0.3公斤的话，那就是达标。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完全这样。就是另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树冠火，就是火从地表怎么能上到树上去？这个就要把那个树的下面，就是下面那些落叶呀、灌木呀、杂草呀东西全部清掉，然后贴近地面那些树枝也要修剪掉，让它到修到那个树高的1/3以下这一块都没有树枝，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发生树冠火，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1: 是，这平常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前面咱们也说了，这个林火哈，其实灭起来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要早发现、早处置哈，这是关键。以咱们国内江西省为例，打造了叫“天空地三位一体”的火情监测预警系统啊，它接入了气象卫星的数据，空中呢部署中型及以上型号的无人机，还有有人机64架，地面接入673个高点视频监控。控还搭配了 AI 算法，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火情识别哈。那我们现在依靠这种科技力量，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就发现火情呢？
0: 这个项目就是江西省的这个项目，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他自己介绍过，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80%的火灾在5分钟之内发现，就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说把发现这个火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进入到分钟级别，就是几分钟。那么最快的，因为他说5分钟之内嘛，那最快的可能是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可以发现，就是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有些火灾它可能比较明显，你发现的会快一点；有些火灾它可能在树底下，等它烧完一段时间再冒烟，那你可能发现就要晚一点。但是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分钟级别，就是5分钟80%的火都能发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就
1: 而且，
0: 说最短的时间呢，其实，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它这个火的类型不太一样嘛，大概能达到分钟级别，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对，而且它这个监控的面积还很大哈，这个确实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好处啊。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网友拍的哈，大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啊，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是最孤独的事业之一哈，确实这个活儿也挺难的哈，要一直看着。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工监控哈，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0: 人工监控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比方说卫星呀，还有摄像头呀，包括还有一些 AI 算法呀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它肯定也都有一些盲区，有些地方它看不着，对吧？它一旦安装以后，它就固定了，它有些可能有盲区的地方。它有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呀，或者说它一些干扰因素呢，它明明不是火灾，它可能也认为是火灾，就误判了。或者有时候明明是火灾，它又没有这个识别到，这种它都会出现。那么有些老护林员呢，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山林里面，他可以这个一个他可以看，比方说烟的颜色呀，这到底是火呀还是正常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可以看火光，他还可以闻那个味道，就这个风里面飘过的这个烟的味道，他同时呢能判断，就感觉到这个风向呀怎么样的，所以他会综合用人的各种这种感知器官，根据再加上他的经验，对吧？他就能够判断这个火是不是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往哪地方蔓延。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呢，它一时半会的可能还不是完全能学会，或者说机器它有出故障的时候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能用得着，而且呢，它也能发挥比较大作用的。
1: 是，而且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人可以管人啊，就是现在
0: 对
1: 很
0: 对
1: 多
0: 对，
1: 人喜
0: 它可以
1: 欢，
0: 直接下命令了。
1: 对，可以下命令嘛。比如说你进山徒步的很多人哈，啊，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当地的一些管理者发挥作用哈。那不少人进山徒步哈，他会看到提示说，不让携带火种进山啊，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但是呢，想去体验这种露营生活，觉得是不是我找块空地，把周围的这种落叶清理干净了，就算安全了？在林区有没有所谓这种？

0: 尽在掌控的可控的小火呢？
1: 我觉得这个在林区用火呢，一般是肯定是不行的。就是首先呢，它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发布禁火令。因为这个虽然都是林区吧，但是有些时期呢它是不禁火的，不完全禁火。那么它高风险的时候呢，比方说比较干燥啊，风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有禁火令。这种时候如果有禁火令，你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动火。那么如果它没有动，没有禁火令，最好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动火呢？就是在那没有那种可燃物的地方。没有可燃物的地方，你可以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动点火，就一般都是野炊什么的嘛。千万不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因为你可能把那个火当时你觉得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被风吹走一些啊，或者说是你没完全熄灭呀，周围正好有可燃物，那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这个还是危险还是特别大的。
0: 对，是。是不是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气罐就比捡来的那种木柴它的火性更好控制一点？
1: 虽然那个要比那个木材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危险。
0: 对，反正我们就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来控制自己。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像长期生活在林区啊，还有草原的居民，他们的日常防火工作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1: 他们一般就是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呢，他对可燃物进行管理；再一个呢，他就是对火源进行管理。可燃物呢，你比方说。他自己房前屋后的这些柴火呀、什么落叶，这个要及时清理。那么同时呢，他要考虑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山林的这个安全嘛。就是你家里面、你家庭里面和山林之间这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段区域，那这里面应该不要尽量不要有可燃物多，一定要有些隔离带，尤其是隔离带里面，你是不能把它这个弄上可燃物的，就是这个地方要管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管好那种火源。因为这个居民呢，他会用到各种东西，包括电线呀，包括他使用农机呀，包括有可能在地里操作呀，所以说你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比方说你不要在邻居附近吸烟呀、动火呀、燃放烟花鞭炮呀，包括在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活用火，那都要这个停止，包括烟囱。那要有这种防止这个火星飞出来的那种措施。冬天你要生炉子呀，或者是那个烧炕呀，烧饭呀，用的这些煤灰呀或者什么东西，你不能乱倒。一定要保证它熄灭以后，还要倒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火源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你要管好可燃物，另一方面要管好火源，这是他们防火工作的主要内容。
0: 是防火意识是时刻不能够松懈的啊。那如果说一旦不幸真的遭遇了山火啊，这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逃生啊？看到这次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发生林火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旅游从业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们侥幸逃了出来，难以想象我们拼命奔跑，大火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这感觉很惊险。山火的蔓延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逃生的时候怎么确定就是现在跑的这个方向是安全的，别跑错了？
1: 对，就是山火的速度其实不太，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哈。一般呢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几公里，那么你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它每小时可能6公里，6公里也很快的。如果说是有些风再加上风的作用，或者上坡或者树冠火，像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山火每个小时10几公里或者20几公里，那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人可能是跑不过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山火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你要提前撤离，你就不能等到火到了再跑，那时候就那肯定是晚了嘛，对吧？那就有点晚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跑，而且也跑不快。那么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往那个已经烧过的地方，没有东西可烧的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跑，那些安全区啊、河流啊、开阔的那种没有可燃物的地方跑。那么如果确实你没有早跑，火已经快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你要判断火灾蔓延的方向，然后往它的侧面跑，就是不要顺着火灾蔓延的方向跑，也不要顺着风跑，你要往侧面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0: 对，即使明火还没有来啊，像烟气啊、高温啊，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怎么避免这些伤害？相比城市的火灾，像林火、草原大火，可能它没有什么塑料等去燃烧啊，那有毒物质会相对少一点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烟气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因为里面有很多有毒气体，而且呢。

0: 还有很大量这种高温的颗粒物，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些烟气。那么，要么就是你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么你就在上风方向，或者说你及早撤离受到烟气威胁的这种现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和这个城市火灾比的话，咱们山林火灾确实是毒气的种类少一点，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毒气，主要就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也危险也很大，因为一氧化碳就能够导致人的这个死亡呀。
1: 对。这个种类虽然少哈，但是危害一点都不少啊。
0: 对，危害不少，对，不小。
1: 我们看还有一种火叫越冬火啊，这个是指无烟的阴燃物能够在雪层之下或者地表之下缓慢的燃烧，依靠有机土壤维持不被大火扑灭。那越冬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为什么大火都扑不灭它呢？
0: 它是啥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夏天已经起过的火，发生了一个大火，当时我们把它灭了，灭了以后呢，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灭透，就是有些它的有些火种呀，它一些热量呢，它是到土层里面去了，到土层里面去，有些土层里面它有那种什么可以慢慢自然缓慢燃烧的东西，你比方说泥炭呀，一些腐殖土呀、树根呀，还有一些那个酰类的那种。有机物，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闷烧的，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它不出现火苗，慢慢的烧，它都能烧几个月，因为这种虽然说你外面有大雪，下了雪了以后，但是你这个雪水没有渗进去，其实雪下在地上以后，相当于一层被子，它有个保温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没受影响，然后到你化雪的时候呢，雪水又没有流进去，所以它里面慢慢烧，时间长了以后，又可能烧出来了。就形成明火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是不是每年春天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的？
0: 是的，是的，要的。
1: 对，所以说哈，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关于如何灭火、关于消防的一些知识哈，也是提示我们，森林防火啊，草原防火，我们的消防意识必须要时时刻刻紧绷，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非常感谢许传生队长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是聂小峰，目前呢已经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全市布设监测点2895个，织成了一张重晴天网。市民也可以通过拍照时程小程序来上报重晴。美国白鹅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它对人体有害吗？周氏聂小峰本身也是昆虫，他们是如何治虫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1: 美国白鹅为何能在树木间织出白色网目？
2: 美国白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性的检疫害虫，它又叫秋末蛾或者叫秋末毛虫，目前已经扩散到了华北、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它被我国列为了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雌鹅一次产卵就可以产500到800粒，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粒，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够忍耐零下低温和40摄氏度的高温。幼虫即使15天不吃东西也能存活。它的寄主也非常广泛，能够危害300多种植物，几乎我们所有常见的阔叶树、果树、花卉和农作物它都吃。由于食量大、繁殖快，美国白鹅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被称为雾烟的森林火灾，经常对我们的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段时间，在很多地方的园林植物方面，因为它的幼虫具有暴食性，短时间内就能够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仅剩下叶脉。更严重的时候，它还会啃食树皮，导致树木的死亡。它除了吃各种园林植物，它对什么白菜呀、大豆呀、玉米呀，它都吃，可以造成绝收。它虽然本身无毒，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危害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的。虽然它无毒，但它幼虫的体毛或者成虫的鳞粉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体质人的皮肤瘙痒、红肿这些过敏反应。
1: 今年的美国白鹅虫害为什么感觉爆发数量格外多？
2: 今年虫害呈现了一种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的种类多、发生量大的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说，很多专家说，美国白鹅今年在北京可能发生3代半。这就意味着危害时间更长了。今年的美国白鹅特别多，主要是气候、天敌和它繁殖特性这三方面的原因。气候条件的量身定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去年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了1摄氏度左右，导致大量本来该被冻死的越冬蛹存活了下来。在冬天正常情况下，有30%到40%的美国白鹅的越冬蛹会被冻死的。今年很多存活下来了，这个天然屏障就失效了。然后呢，今年夏天又是高温高湿，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的卵孵化和幼虫生长，这让它们的发育速度加快，活动更加频繁。另外呢，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呢，美国白鹅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天敌，再加上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就会指数级别的增加起来。世代重叠呢，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美国白鹅的完整生命周期在同一个环境中出现。因为美国白鹅一个世代是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一般情况下在北方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理想的情况下呢，这3代的发育时间是错开的，依次出现的。但今年由于气候的异常温暖潮湿，这种有序的节奏就被打乱了，导致美国白鹅祖孙3代甚至更多的4代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了。这意味着在同一棵树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卵、不同龄期的幼虫、蛹和成虫。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危害时间更长了，而且不间断。过去是一代吃完了，下一代再来，现在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防治难度也加大了。
0: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鹅防控关键窗口期，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使用了成虫诱捕、剪除网目、释放天敌、围草诱蛹等生物物理防治手段，必要时呢也会启用药剂防治。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鹅的天敌之一，它们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鹅，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们会蜇人吗？
1: 周氏聂小峰是怎么治理美国白鹅的？
2: 面对美国白俄的威胁呢，我们现在找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生物特工，就是周四聂小峰，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白俄。

0: 蛾等害虫的一种精确生物武器。周氏疟小虫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粒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附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以虫治虫的优势有哪些？
0: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来说呢，利用周氏疟小蜂以虫治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首先它能够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打击，而不会像喷洒农药那样误伤瓢虫或者很多有益的其他生物。而且喷农药来说呢，只管一时，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而周氏疟小蜂呢，能够在自然界中建立种群，持续地控制害虫的数量，实现有虫无灾的长期的生态平衡。
1: 如果发现美国白鹅，应该怎么做？
0: 对于美国白鹅来说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不用慌，关键就是马上动手做报告。发现以后，第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记录下虫害的地点，比如说具体某某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的树上，最好能拍下照片。在拍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美国白鹅呢，就是本身它没有毒性，不会主动攻击人，但它体表的磷粉呢，或者毛呢，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的皮肤过敏，所以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也不要自己去喷洒农药或者去打死它，这些事情都可以留给专业人员处理。我们拍照以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识虫上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的公开电话，报告美国白鹅危害的情况。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熙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旨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7月30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期间，韩军误判一架美军无人机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继而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和飞行高度告知了韩方陆军第一军团方面，但接受信息者并未上报。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8月2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卢比尼扬在8月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忌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0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8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27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U17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U17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元在禁区内连过三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U17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七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欣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欣彤的表现啊。
1: 因为这一次呢，赵欣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四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强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欣彤和吴奕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面对这样长居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欣彤和吴奕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文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欣彤和吴奕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欣彤和吴奕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嘛。因为我们都说赵欣彤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奕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奕泽要比赵欣彤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啊，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0: 你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

0: 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1: 嗯，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新桐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新桐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着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我觉得那一杆147他虽然没有打下来啊，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那场比赛之后，凯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新桐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伦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赵新桐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新桐当时8-6领先之后，凯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新桐和吴亦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伦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新桐和吴亦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亦泽在面对特鲁姆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边。第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一上来呢，特鲁姆普他的状态是不算是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亦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亦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鲁姆普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亦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亦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或者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就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亦泽在进行着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站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亦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长杆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 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0: 嗯，韦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

0: 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他很多时候自己心态啊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他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十一，丁俊晖第十五，孙亚辉第十六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1: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十六强的时候，当时还有六位选手，当然这六位选手里边有四位是捉对厮杀了，吴一格当时淘汰了孙家辉，赵英童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八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两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一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聂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莫菲的，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一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孙家辉，孙家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四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孙家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四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孙家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四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啊，拼到了这个世锦赛四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一届世锦赛里，孙家辉最终杀进到了世锦赛四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十六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孙家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啊，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孙家辉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
0: 就我们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闪耀赛场的年轻新人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因为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孙家辉，其实孙家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英童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英童是稍微年轻不到一岁啊，现在也已经28岁。周跃龙其实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四次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记得在问这个肖莫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和马克伦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 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儿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长平率，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长平率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长平率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新龙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禁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新龙，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禁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了比赛。那么长平率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世界这个职业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三杆这个幺四七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个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斯嘉辉啊，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新龙，长平率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啊，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伦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两战，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长平率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0: 长平率当年我们关注到他的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守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1: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他是相当于要把两年前，就相当于他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啊，要把两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鲁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两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鲁姆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特鲁姆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面，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站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 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

0: 相信这个赛季特鲁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边。
1: 对，现在想展示统治力呢，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吧哈，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商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6: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是在多伦多，大师赛是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商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晋级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贝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希雨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金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1000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样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希雨、辛瑜、张帅、商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商俊成吧，毕竟是他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签位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6: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6个月之后才刚刚复出，这次复出的过程跟去年比较相似，都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五指骨的手术，今年是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英力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男子大1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的对手，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决赛的。卢布虽然今年也是跌出了世界前十，但是他刚在2周前在这个瑞典的格斯塔德这个红土赛夺冠了，所以他现在状态其实也是不错。这场球我觉得小张如果想爆冷的话呢，那就尽量得顶得住卢布最强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可能需要在底线的话多后退一退，打一打这个防守反击，去改一改此前

0: 且离线比较近的这种进攻的策略。当然小沙是左手球员，这个左撇子这个优势啊，如果能把球尽量回到卢布的反手位，我觉得这个战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些的机会。
1: 就是整体来说，面对强大的卢布列夫，小沙只能去拼搏啊，希望能够爆冷的可能性大一些。刚说到郑钦文，郑钦文呢其实是在之前的资格赛啊，是3-6、4-6输给了泰国选手塔拉鲁第一，无缘正赛。他现在计时的排名呢已经从123跌到124哈，其实也是郑钦文这个赛季第六次一轮游了。就我们说从右肘手术之后复出以来，这个低谷期真的是有点长哈。
0: 确实，就是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也很关心，我看这几天上热搜也比较多啊。而且是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只有一轮的情况下，他没赢，输给这个泰国的一姐叫塔拉鲁德。虽然这个对手排名比他更高，但我觉得这个比分包括呈现的过程肯定是不符合大家，包括不符合他自己的这种预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跟咱们前期节目聊的也比较相似，就是近期一个3年半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发的成功率特别低，这场球只有47%，而且压力分上呢他的发挥我觉得是挺失常的，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得到，其实有不少30-30、40-40这种比分都没拿到破发点。另外呢，就是今年我查一下郑钦文的这种接发的得分率也跟前几年相比有比较严重的下滑，整个赛季现在接发的得分率是只有37%，而且接一发这个赛季得分率不足30%，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挺难再跟这个不管是比你弱和跟你水平相近，包括比你强的球员的比赛中制造给对方太大的威胁的。是多给塔拉鲁德这场球啊，这个郑钦文全场一发只得了2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好看，不太漂亮的啊。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肯定也需要跟李巴教练再好好的总结，去提高，去沟通。李巴现在已经是飞到了北美啊，可以在这个手术痊愈的情况下来北美陪郑钦文参加这个应季的赛季了。这一站出去之后呢，其实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钦文可以去备战一下下周的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对吧？因为你可以早点去辛辛那提那边去适应场地气候，那边其实要比加拿大要热很多，而且那边的场地条件跟美网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在辛辛那提资格赛就是2分了，如果能够晋级到正赛的话，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涨分的一个空间。
1: 辛辛那提这站是8月13号开打，现在呢就是教练回归啊，希望对他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现在整体这个状态呢确实不好，因为这个赛季6次遭遇一场出局了，再加上之前法网啊温网都是一轮游，整个的排名，这周前是从世界排名第4啊，
0: 对，
1: 是落到124位这样一个位置上。像你刚刚说到的一点，现在就是慢性失血的比赛模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这比赛呢就是越打越急，越急失误越多，失误越多心里越慌，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0: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网球的规律呢就是其实很多的顶尖选手都遭遇过这种情况。阿加西他当年赢过大满贯之后呢也出现过受伤，包括一些心理问题，他也掉到世界第100多，他是从挑战赛开始打起来，就又回到世界第一，拿到大满贯的。包括你看这周在这个蒙特利尔打大师赛资格赛的这个西塔斯，他也是去年跌到了100多，他曾经也进过大满贯决赛，他都能够在承担去打资格赛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话，就我觉得在网球的比赛中呢，有很多顶尖选手都遭遇过和钦文现在比较类似的情况，就这个循环是可以完全打回来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向其他的前辈学习，利用这个空档期，可能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有一些更多的提高啊。在心理方面，我觉得现在李巴回归的话，肯定也是一个利好。我觉得这种低谷应该以郑钦文的能力状态，包括他的这种爱拼爱赢的这种性格，不会持续多久的。我比较看好的话，就是能够在今年的中国赛季多捞一些分数，排名再提一提。
1: 对，因为美网正赛呢是按照世界排名入围的，那现在其实整个的排名距离安全线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距离，所以说呢像你说的下一站就是 WTA 1000啊，辛辛那提，这也要打好，对吧？ 然后呢，随后参加这美网的资格赛。那未来就是短期内需要靠一些资格赛、低级别的比赛啊，慢慢的获得一些积分，提升自己的排名。一方面是恢复自己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九记 S 球，但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太低了。
0: 对，刚才想说就是，其实今年郑钦文的场均的 A 球的数量是 WTA 排第一的。
1: 对，
0: 杀球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二四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这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今年中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A 球是最多的。杀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钦文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那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郑钦文一共是有四个教练在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上个节目里边聊到过，就是在那个教练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肯定训练你的技术的构造、发球的方式都会有一些这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李巴能够回归的话，还是尽量的先和李巴再长期合作，把此前打得好的二十年赛季那些东西啊，给重新找回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1: 嗯，刚刚谈到了这个美网是八月底就会开始。那目前看呢，我们哪些运动员可以直接进入正赛的？就是从积分上啊。
0: 积分上的话呢，那女子方面的话，就应该只有王希雨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商品城是在这站大师赛蒙特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那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球学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一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五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三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八月底九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就是这吴一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三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小白、白卓璇、尤小迪、蓝心都要参加资格赛，其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图的签表的情况。一般来说打美网的话，咱们中国男女球员参加资格赛进正赛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就进了将近有50%的咱们中国网球的资格赛球员进到了正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就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去年的成绩再往前的成绩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呢、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他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0: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1: 对，
0: 其实你要看一个世界前十的这个男女，
1: 人家更忙，
0: 他们
1: 人家更忙，
0: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更多是商业代言的收入，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几年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是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名之中，对吧？ 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规律，是有一些低谷或会有一些这个提升或者一些反弹的。
1: 嗯，
0: 所以在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很多的中国青年球员也出来了，包括今年在这个法网，包括在这个温网，都有咱们中国的孙欣然进了这个青少年组的女单的这个决赛，都拿了亚军。未来的这个新势力肯定会慢慢的提升上来，而且我观察到这两年其实咱们大众的这草根网球、青训的网球都有很多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在打网球，有很多也是拿到一定成绩的。就是现在由于就是像郑钦文这样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在孕育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他这个周期呢是延后的。就我们说，当你有一个阶段运动员成绩很好，那大家效仿去迷恋这项运动，投入这项运动的时候，它会在一个周期之后产生一个特别好的爆发。我们也共同期待哈，中国网球未来会迎来一个更多人才的一个井喷期哈。今天感谢李宁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3: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最近呢，这个各大豪门都在进行热身赛，因为新的赛季也是越来越近了。尤文图斯呢是最近2-0赢了尼斯，伯明翰呢2-2战平巴塞罗那，切尔西1-2输给热刺，曼城是1-1战平国米，曼联2-1胜马竞啊，皇马是2-2战平佛罗伦萨，吉罗纳1-4输给阿森纳，利物浦是2-4输给利兹联啊。这个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了啊，再过不到2周啊，各大联赛就陆续的会开赛啊。目前这个节点，就你看这个季前赛的备战，现在各支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到位之后的磨合啊、演练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现在来看的话，刚才郝弟给大家讲了几场热身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啊。其实通过我的观察来说的话，最近就是热身赛，这属于第一轮嘛，好多球队只打了一场。其实这个阶段目前来看，比赛其实不具备特别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什么呢？好多球队啊，这些现在咱们讨论的就是一些豪门球队，他们阵中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世界杯的比赛。好多的主力还没有回到队伍当中啊，尤其是像西班牙、英格兰的这些俱乐部，对吧？他们好多国脚是打到了最后，好多人呢没回来，所以说呢，基本上打热身赛本身又是一些商业性质的，这里边大半的球队，大半以上的球队是没有派主力或者甚至派的青年队去参加的比赛。目前来说分析的价值和意义不大，但是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啊派了主力的比赛，你比如说切尔西。切尔西上一场1-2输给热刺，那一场比赛两队是真刀真枪的打了一场，两队上了基本上我目前看可以确定的一套接近主力的班底，而且那场比赛打一场友谊赛出现了一张红牌，切尔西呢是1-2输给了热刺， 通过热身赛的表现，包括郝迪刚才讲的尤文图斯，尤文图斯是今年唯一一个认真打热身赛的，他已经打了三场了。斯帕莱蒂今年对于球队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啊，三场比赛里边，而且都是玩命打，三场比赛没有丢球，完成了零封，但他进球也不多，就按照正式比赛的模式来打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些球队现在的状态，距离他们的最好状态差距是非常大的，至少得差了百分之。

0: 八十。就是现在球队还是处于一个在体能的这个拉体能，或者说处于由于也好多球队签了些人嘛，处于这样的一个磨合的阶段。现在的比赛其实不太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因为郝迪刚才也讲了，就还有两周的时间，各大联赛就要开了嘛。我觉得接近联赛那一周的这个热身可能看出来球队的一些发挥和表现啊。
1: 嗯，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主要是要梳理一些重要的转会啊，因为这个转会会提升有些运动队的实力，这方面给我们先。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0: 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热身赛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我可以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转会，就是阿森纳这边。阿森纳呢是4-1击败了赫罗纳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和维尼修斯一个传闻，但是在热身赛里边，他今年夏天花4000万新签的来自于比甲布鲁日的措利斯这是希腊的24岁国脚，上个赛季22个进球25个助攻直接参与了47个进球，这个球员花了4000万签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亮眼的签约这个新员确实是也是代表着今年夏天一笔标志性的签约。另外就是曼联今年夏天呢花的不是特别多的钱，接近3000万的一个价格是签下了来自于维拉的迪勒曼斯，他的表现也比较出色。另外即将可能发生的一些转会，今天又有一些新的变动。我记得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讨论过维尼修斯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去阿森纳，但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维尼修斯已经回到了皇马俱乐部，在和球队在进行个人的训练了，然后马上要和穆里尼奥直接到办公室里边面对面的去谈话，去洽谈一下他们的未来。那么阿森纳今年夏天还能不能签下维尼修斯，这目前要打个问号了。之前我们一度觉得比较接近，我估计可能也是差点钱，因为皇马要价呢是1.7亿，阿森纳想压到大概1.3左右另外呢，这两天比较多的一些转会传闻，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皇马这边。皇马呢这个夏天一直在和克罗地亚的国脚迪奥曼德联系据说今天皇马的高层是给莱比锡下了最后的通知，我们就出这个钱1.3亿左右，你卖就赶紧卖，就定下来。如果你不卖的话，那么 OK， 我们这笔交易一套勺，我们要去找新的人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金球先生罗德里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队长。罗德里呢，之前和皇马一度走得比较接近，但是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巴塞罗那介入了，巴塞罗那要参与这个。争抢罗德里的这笔转会，他们对于罗德里也是非常的渴望，所以说未来皇马能不能签下罗德里，目前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其他的一些转会的情况呢，你像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之前都说已经接近官宣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据说体检还是怎么着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阿森纳应该会稍微的加点钱，力求在这个周期，就在这一周之内把这个布鲁诺·吉马良斯签下。这是目前转会市场上一些焦点的新闻
1: 今儿我看这个 U17 3-2赢了这个阿森纳 U17。赵松元打进了一个禁区内的1-4。我说阿森纳好好想想，当年签卡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这个大笑，就开个玩笑。其实刚刚这个嘉诚说的是最近的一些转会信息。如果是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以往回按照，比如说2627夏窗最贵排名，这个我跟大家简单再梳理梳理，因为这嘉诚最近说的是这个这两天的。像托纳利是吧，纽卡转热刺了，
0: 托纳利
1: 应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数额，1亿多。然后安德森是森林去曼城，1.35亿欧是吧，
0: 对。
1: 然后罗杰斯是维拉去切尔西，我们现在是不是标王切尔西，1.373亿欧，这标王很多时候后面放两个字大头这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 M 费西汉姆去这个热刺9900万欧，热刺今年是投了大价钱了，热刺应该是被去年自己这个差点降级给吓着了。然后戈登是纽卡去巴萨8000万欧，这个我们当时聊过，就是在世界杯的表现时候，在英格兰队的表现，其实让巴塞罗那挑剔的媒体球迷可以闭嘴了，就是戈登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对吧，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有贡萨洛·拉莫斯是从巴黎去 AC 米兰了，7400万欧，这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前养老了就？
0: 郝迪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因为贡萨洛·拉莫斯呢近几年的一个发挥，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替补，包括在国家队呢他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固定的位置，而且他即便能够打上首发的话，他的发挥也不太稳定。所以说今年夏窗米兰的一系列操作确实球迷是看不懂的。你包括其实他引进的阿莫林，应该是最早的传的是伊朗拉嘛，对吧？伊朗拉在英超肯定是证明了自己，后来他签下了这个和阿莫林签了合同，然后又

0: 大头发，
1: 对，就是头也大。然后热刺是真的是被自己上个赛季的表现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吓到了。那怎么看热刺现在这个进步哈？
0: 热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确实花钱就是管用的嘛。而且热刺买的人呢，列维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列维比较抠门，但是我觉得这抠门呢不是特别形象，应该把它形成为一个生意经，就是他基本上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你看今天夏窗刚才好地也介绍了这些队员的转会费和身价，你包括这个托纳利，包括马杜斯、费尔南德斯，对吧？这些队员实际上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超值的。而且热刺2-1赢下了切尔西啊，对吧？你上个赛季的热刺，你说他能赢切尔西，大家好像都不敢想象，一支险些降级的球队。所以说今年花完钱之后，因为见成效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可以和切尔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嘛。切尔西每年夏窗都是花钱最多的，对吧？今年又给阿隆索出问题了，你高价买了这么多臃肿的阵容，对吧？这么多这个身价高的球员，阿隆索用谁呀？不用谁呀？他用这个那个不满意，用那个这个不满意，对吧？很有可能导致更衣室的矛盾。所以说切尔西呢，在花钱这方面真的是不太会花，热刺啊绝对是那个会花的啊。
1: 这个现在目前整个在夏窗转会中，就是花钱最多的应该还是英超联赛，其他几个联赛投入度有什么一些相比较过往这个夏窗的一些变化吗？
0: 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你像拜仁今年夏窗的动作也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巴黎那边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动作，主要还是英超的俱乐部在砸钱，一是和他们本身在联赛里边挣的也足够多，对吧？他们的关注度够高，商业价值也高，然后通过球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英超的俱乐部呢本身它的吸引力也是比较足的，对吧？球员愿意去那俱乐部我就卡着你球员愿意去，你想买这个点我就要高价，这也是导致这个好多转会大家觉得其实不符合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英超花钱多还很正常。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西甲巴萨和皇马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务实的，尤其是皇马啊。皇马你看他今年夏窗花的钱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这个贵的还没来的，迪奥曼德还没来的，哈哈，但是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你包括签下邓弗里斯，你包括免签拿下了这个贝尔纳德席尔瓦，实际上他没花多少钱，对吧？一个免签的一个花了2000万，对吧？但是效果很好。而且你看昨天这个前两天在这个热身赛里边打佛伦萨尔比尔那场比赛，穆里尼奥又整活了啊，他让阿诺德和邓弗里斯这俩右边一块首发。我看了他那场比赛，这哥俩在边路还挺有默契，效果还不错。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英超之外，其他的俱乐部，你像西甲的皇马和巴萨这种豪门球队啊，他们也在控制自己的成本，力求以最高的性价比去拿下自己心仪的对象，他并不是胡乱的花钱。英超这边他也不是乱花，只是市场所需，对吧？球员想来英超踢，俱乐部想要这个人，那你卖人的俱乐部肯定会根据这个情况去给你提高价的，这个是市场规律，这个没办法的。
1: 就是某种程度说，钱在英超内部赚，价在英超内部涨。就是价在英超内部涨，钱在英超里边赚，其实这个变化不大。但这里面有些变化，比如切尔西拿下这个队史标王，然后热刺砸了，现在看是2.7亿的将近。纽卡这边可是卖人收回了1.7亿，刚才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可能金马良斯要走，那这纽卡这边是沙特主权基金不玩了是吗？
0: 也不能说不玩了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有钱不赚是傻子嘛。
1: 但他这个再卖金马良斯，他的前场就要全空，中场就全空了。
0: 他不能光投钱不卖钱的吧？他如果有合理的价格，他肯定会卖的。你包括去年他也是跟利物浦周旋到最后是个卖了伊萨克，但是以沙特集团的这个操作，他们的这个生意逻辑思维来讲的话，他们绝对是有备案的。现在你不用看好多人和这个纽卡没有产生什么关系和绯闻，他如果卖的这些核心队员，他一定会在转会窗截止之前会砸钱的。
1: 他是买了一个20岁的科迪瓦的边锋，那个图雷，
0: 对，
1: 花了5000万。
0: 目前没有说这个纽卡的这个金主不玩的啊，他们就是在等，对吧？他们可能像刚才这个好地介绍的，他买了这个图雷或者叫杜尔也好，对吧？5000万买过来之后，我没准我卖一年，我赚2000万又走了呢。他现在这个模式也挺好，其实他现在一定是有心仪的对象，有些自己的足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他卖人形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合适的补强。纽卡的这个俱乐部的形象，包括他背后的这个金主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在英超玩了，因为这2年大家都觉得纽卡有钱是金主花了好多钱，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盈利的，他还是能挣钱的啊。

0: 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俱乐部的满足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像德泽尔比在萨索洛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喜欢托纳利，这次呢是赚到英超新鲜面，把意大利人带回北伦敦啊，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对吧？
1: 对。
0: 然后托纳利那个签约，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浮动条款，就基于热刺未来几年不能夺冠的话，换句话说，热刺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是奔着欧冠去的，应该就是如果几年不能夺冠的话，他那边还有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浮动条款，就是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正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
1: 对，
0: 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样子，那有可能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1: 对，我这个其实好像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特今年已经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特之前是在西亚在大国民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特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0: 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儿凑一个队都送
1: 过来也行。
0: 就是我们想一下，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完全能。
1: 如果卖了吉马良斯，他可以把卢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0: 对
1: 吧？对
0: 呀、就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1: 对，
0: 是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八月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七月三十一号至八月二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二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二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三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八月三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七月三十一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七月二十八号和三十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2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二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

0: 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农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劳动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俺万一一晃就在山坡上，不是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哎呦，那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通风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边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

0: 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1: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2: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我们
2: 有冰吗？
1: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方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2: 、
1: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嗯、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2: 它
1: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2: 有冰、
1: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它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
2: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
1: 啊，
2: 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1: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
2: 有用吗？
1: 有用。
2: 嗯，
1: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
2: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
2: 嗯，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0: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穷江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传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7日之说，余地纪盛以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走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3: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油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0: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4: 这儿呢 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3: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律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0: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4: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5: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啊，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0: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2: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6: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未下。
2: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0: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7: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1: 别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2: 呢，荔枝树吗？
1: 啊，对，那根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2: 哦，要写进历史。
1: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也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7: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8: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桂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9: 忘不了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国之声。

0: 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2: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 对呀、啊，
2: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1: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
4: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陈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2: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1: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5: 博古通今。
1: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2: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1: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啊去看一看。
2: 好，了解了解。
1: 好，
2: 走
1: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节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2: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1: 节杖。
2: 节杖。
1: 节杖。这个节杖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节杖，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2: 我不知道这个节杖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1: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内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节杖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节杖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节杖大概有3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节杖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3个毛，也就是说 这个睫毛，它是用啊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翅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啊汉代结账呢叫齿结，红颜色的结账叫齿结，拿在手里边呢，远远就可以看到结账，
2: 是
1: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结账没有丢。
2: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2: 蓝老师，那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结账，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1: 虽然有结账，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3: 20多岁。
1: 大约在22岁左右，青春少年。那么他虽然呢满腹经纶，但是对敌方他没有啊这个多少了解。
2: 嗯，
1: 因为啊在张骞之前啊，这个西域呢处在一片这个蒙昧当中。
2: 嗯，
1: 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
2: 嗯，
1: 环境非常险恶。
0: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匈奴关押10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的贸易往来。
2: 哎，你们看，葡萄、大蒜、黄瓜，这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传回来的一些食品。
1: 是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贡献呢，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2: 嗯，
1: 因此有一个网民人家说得很好，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今天吃火锅都少。

0: 了许多巧料，可见当前出事西这个影响。
1: 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威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2: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安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3: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陕甘总督恩林也记录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是效仿一骑空船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大指小兜，上照黄覆，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曾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框安放在马车上， 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呀、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方法。
1: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陆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4: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洲，是吧？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5: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4: 对，
6: 那是江苏的瓜洲，
5: 不是流到甘肃去。
4: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那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什么大蒜呐、是吧？什么葡萄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洲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6: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呢，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陆上过来的。
5: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仙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狼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可怜马夫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骚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灵草那种切碎的秋天野花气味。牛能够喝泥汤，吃干净草料，马则反之，饮水必须干净，但进食马虎。难以理解马的睡眠，它一生就这样日夜站立着，没有完整的睡时，

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挽锁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之眼和母亲的一样放着绿光，特别明亮温和，它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他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恶。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有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韦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宫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郡哲文明的典故，郡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任，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
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五点课堂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三年便修完四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

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狄伟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1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
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武功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
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细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为福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从被土肥原宪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宪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征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6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3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80，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
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助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星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星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来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这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星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民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虎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上集。
2: 2019年初，新成立的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普查时，发现了一名健在的一等功臣。作为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新闻价值，便立刻前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访求证。谁知道老功臣没见到，倒是听局长李大高倒了一桶苦水。
3: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4: 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目前退役军人保障法已经是初稿，正在抓紧完善。同时优待体系也正在研究设计中，将研发统一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拟定优待目录清单，高标准高起点做好军人公务的规划。
5: 您就是王于昌同志吧？
4: 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6: 我是王于昌。
4: 退役军人的正能
6: 量。你们是？
4: 建立特级退役、
5: 啊、我们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4: 管理水平。
5: 我叫李大高，是负责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的。
6: 哦，快坐吧。
5: 哎，好。王老啊，我们在清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您曾经立过一等功，今天登门拜访，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6: 哎，到底还是找来了。
5: 哎，王老，您知道我们要来啊？
6: 号召退役军人登记，社区都宣传了好一阵儿。
5: 您既然知道这么回事，那为啥不去登记呢？登记后还要办理优待证呢。
6: 不去了，都80好几了，土都埋到眉毛了，还要啥优待呀、啊、
5: 您觉悟就是高，不愧是老兵。可国家让登记也是为了提高退伍军人的待遇，往深了说，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得支持啊。
6: 嗯，是这个理儿。行，我支持登记啊。
5: 王老，您真爽快，来，让我们先看看您的退伍证。
6: 哎，丢了，退伍都40多年了，早就找不到了。
5: 那，哦，对了，您不是立过一等功吗？立功证书呢？那是最好的证明。
6: 哦，在箱子底儿压着呢。
5: 哎，您当心腰，我来。王老，一等功这么大的荣誉，您怎么不挂起来还藏着呢？
6: 不能挂，这牵扯到我的秘密。就在下边呢啊。
5: 哎，
6: 往下翻，有个塑料袋。
5: 秘密？啥秘密？哎，找到了，是这个不？
6: 对，就在这个里头，你看看啊。
5: 好，我看看。王于昌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成绩优异，荣立一等功，各发此状以资鼓励。空军司令部的鲜红大印呢、啊？哎呀，哎，这还有张照片呢。
6: 是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
5: 真的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您？
6: 那你看嘛，啊，第二排，这个就是我。
5: 是，我看到了。
6: 啊，中间的这是毛主席，
5: 嗯，
6: 周总理，
5: 朱总司令，
6: 啊，李先念，其他这些呀、啊、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领导，都在呢。
5: 哎呀，厉害呀！您这一等功啊，够硬的。哎，对了，王老，您这是立了什么功，能被这么多领导人接见？哎，我登记一下啊。
6: 不能说呀，涉密， 涉密？
5: 什么密籍？
6: 密籍也不能说呀，这本身也是秘密。
5: 那部队番号呢？
6: 那更不能说了。
5: 这，那您是哪一年入伍？这总可以说了吧？
6: 这可以说呀，1954年。
5: 退伍时间呢？
6: 1973年。
5: 哦，那已经退伍46年了。
6: 那可不。
5: 那就行了。法律规定啊，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籍不超过30年，机密籍不超过20年，秘密籍啊不超过10年。您退伍都快半个世纪了，早过了保密期了。说吧，王老，没事儿。
6: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那你把解密的红头文件给我看看。
5: 我，哎呀，王老呀，王老，我都不知道您的部队番号，我上哪儿给您找红头文件去？
6: 那你就甭问了，我签了保密协议，也答应过我的领导，一辈子保守部队的秘密，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必须执行到底。
5: 老爷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何况您还是一等功臣，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职没有给您落实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就是错上加错。就冲这一点，您就告诉我您立功的原因吧，行不？
6: 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哎，不该说的，就是只能跟着我进棺材。
5: 黄老，您，哎，那我翻拍一下照片和奖状，这总可以吧？
6: 可以，但是不能公开啊。
5: 老爷子，看得出来，部队的纪律，您是刻在骨子里喽。
2: 这次遇挫后，李局长又多次登门拜访，每一次王老英雄都热情接待，可一提立功原因，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毫不通情，紧闭牙关，一个字也不吐露。作为朋友，我有心帮老李一把，作为记者，我更敏锐地察觉到王老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老前辈。
7: 大爷，大爷，你也锻炼呢？
6: 是，大清早空气好，快走一阵儿练练肺。
7: 您不愧是军人出身，都8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
6: 哎，你咋知道我当过兵啊？
7: 我还知道您立过一等功，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
6: 哦，我明白了，姑娘，是李大钊让你来的吧？
7: 哎呦，大爷您别误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呀姓夏，是咱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您叫我小夏就行了。捕捉新闻线索，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李大钊派来的。
6: 夏记者，那你今天算是白来喽。
7: 哎呀，王老啊，您看，这为了找到您，李局长他们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这左打听右摸排，把武装部档案局几十年的老资料都翻了个遍。
6: 哎呀，也真是辛苦他们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工作认真。夏记者呀，我这个糟老头子呀，也不是诚心的为难你们，实在是不能说呀。
7: 大爷，我能理解，
2: 可是您得这么想啊，您看您这一等功啊，在咱们县是头一份，在全安徽省啊，那也没几个，所以啊，您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6: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比我了不起的战友多的是。
2: 所以啊，你们的故事那绝不能被埋没。您看，您讲给我，我们宣传给社会，既传扬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年轻人，也树立了你们的榜样形象，一举多得呀。这说不定我们一宣传呢，您还成为网红了。
6: 嗯，把我捧成网红，你们也就跟着红了，是吧？
2: 您可真是，难怪李局长说您是
6: 又臭又硬，是吧？
2: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您呀是体格硬，但嘴更硬。我看呀，还要加上一条脾气硬。
6: 那你们算是说对了啊，大家都叫我老直将，一辈子就是这样，又直又犟。
2: 有话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6: 既然直说，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2: 嗯，好。
6: 小姑娘，
2: 哎，
6: 我不想当什么榜样，
2: 嗯，
6: 也不想要什么优待，我只想当好一个兵，遵从命令，完成任务。
2: 对呀，我们也想完成任务。嗯，王老，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您就给我说一点点，就像小拇指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求您了。
6: 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秘密就是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
2: 您看，咱不说具体的，大范围就行。哎，比如部队番号，还有
6: 不可能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如果告诉了你，我也就不配老兵这两个字了。
2: 这
6: 拜拜了啊，小姑娘。
2: 哎，这老头还会洋文呢，还拜拜呢。
8: 大爷，别拜拜啊，大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爷。
6: 哎，我的话说完了啊，再见。
8: 我请您吃早点，咱再聊会儿行吧，大爷。
6: 夏记者，我老直将这辈子呀，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这糖衣炮弹呢，是打不动我的。
8: 大爷，大爷。
2: 老爷子软硬不吃，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没办法，我只能采取外围攻坚的方式，去采访他的同事、亲朋，还有社区的人员，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9: 夏记者，我来接你了。
8: 哎，
9: 快上车。
8: 好。
9: 哎呀，夏记者出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2: 啥失不失望的？你听听就知道了。
10: 啥？王宇厂这个老直将是战斗英雄，还受到过毛主席的觐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11: 我以前是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倒是知道他当过兵，但他在部队的经历我就不清楚了，这么多年一句都没多提，你问他也不说。
12: 我在这社区干了好多年了，他每家每户都很熟，可从来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啊。
9: 嘿，奇了怪了，这人明明当了二十年兵， 可这20年一片空白，没人知道任何情况。
2: 李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9: 哦，
2: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街坊就告诉我，说他大闺女是1964年10月16号生的。
9: 这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2: 这一天真的很特殊。这一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个街坊还告诉我说，他大闺女的小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起的。
9: 你是觉得他跟原子弹工程有关？
2: 对呀。我问你，
9: 嗯，
2: 他转业之前，他爱人在哪儿教书？
9: 兰州啊。
2: 你想想啊，兰州离我们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可不远啊。有个老教工当时还透露，他跟着王于昌随军走遍了天南海北，什么戈壁啊、草原啊，都待过。
9: 哎呀，难道说这老执将真的是……
2: 嗯，
9: 不对不对，
2: 哪不对啊？
9: 你还记得吗？
2: 嗯，
9: 他的嘉奖令是空军司令部颁发的。
2: 对呀、啊，
9: 所以嘛，他肯定是在空军服役的，绝对不可能搞原子弹。
2: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这彻底没辙了。
9: 还是先回我办公室吧。
2: 嗯，行。

0: 导航，导航到萧县对弈军人事务局，
1: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0: 我们两个怕是查不出啥了，除非跟着导航一样接上网，人脑变电脑。
2: 哎，等等等等，
0: 嗯，
2: 李局长，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除非人脑变电脑，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开口了。
2: 对呀，李局长，我有破局的办法了。
0: 哦，
2: 你来看，你来看。
0: 哦，
2: 哎哎，你先停车，停车。
0: 什么办法？你快说。
2: 你看，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AI。看着啊，关键词。
0: 嗯。
2: 毛泽东，空格，王于昌。
3: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您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但您可以问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努力帮您解决。
0: 这 AI 没结果呀？
2: 没有。那咱换个关键词。
0: 换什么？
2: 毛泽东接见王于昌。
0: 哎，这都是毛主席接见其他国家政要的资料。没有。翻页。没有。再翻页。哎呀，这不行啊，压根儿就没有提到王于昌。
2: 您别急，您别急。毛主席，毛主席接见。我们换个思路。
0: 啊？怎么换？
2: 我们不查王于昌。
0: 那查谁？
2: 只查毛主席，查毛主席的活动。你想想，我们查一查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就能知道他哪一天接见了谁，为什么接见。
0: 哎，对呀。
2: 来，我们输入毛泽东年谱，1964年7月。
0: 哎呀，小夏，不愧是记者呀，你真聪明
2: 啊。
0: 王于昌那张合影背后写的时间就是1964年7月
2: 啊。
0: 对了，是7月23，向下翻，翻到7月23。
2: 哎哎，有了，有了，有了！你看，1964年7月23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
0: 彭真、李先念、谭震林、
2: 陆定一，
0: 哎呀，
2: 接见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543部队全体指战员。李局长，100%的可以确定，王于昌就是这个543部队的。
0: 没错，可以肯定。哎呀，不得了啊，王于昌竟然击落了 U-2。
2: 哎呀，李局长，你看这打了一架 U-2 飞机，咋让你这么激动？
0: 哎，小夏，我也是空军复员的，你可能不知道。
2: 嗯，
0: 这击落 U-2 啊，那可是我们空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2: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搜搜 U-2。
0: 老直将的老直将，可找到你喽。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老直将竟是543部队的一员。这支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防空的奇迹。为了让他讲述在543的传奇经历，我和李局长把他请到台上的审片室，先请他看了几集电视剧《绝密543》。
4: 敌机距离30公里，
5: 前置法导弹3发，消灭目标。

0: 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共军标兵史册。如果您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可多光彩呀！是呀，
1: 您想想，如今五四三击落U2的内幕已经解密了，如果您是他们的一员，就可以亲自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让这个英雄的集体走到台前，名垂千古。真的。
2: 解密了吗，王老？真的是真的，您刚才也看到了，这都拍成电视剧了。
0: 制作单位就是空军政治部啊。
1: 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您信守了诺言，完成了一个军人的使命。王老，说说吧。
3: 说出您和五四三的故事。王老，我们在等着，社会在等着，您的老战友也在等着听您讲故事呢。
2: 好，我说，我是五四三的一员。
4: 我王于昌，543部队2营3连的战士。总监制：柯华，监制：王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 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源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源、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 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1: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0: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1: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
0: 这倒是，
1: 就是乘凉来的。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0: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1: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种粮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4: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二零

0: 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2: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0: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课题制胜的未来战场。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6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10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5: 报道怎么了？紧急报道！
6: 报道！
5: 报道！
7: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8: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7: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8: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9: 制空舰室编辑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0: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9: 明白。多慢动？
11: 多慢动？
9: 收到天梯天动敌察巡态指。
12: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9: 二次明白，雷达明白，
13: 电站明白，对不对？明白。
12: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7: 0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6: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驾、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天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7: 李亚强强调，0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6: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7: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8: 从第一艘跟0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反馈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7: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11: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
13: 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

0: 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跃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
0: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0: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3: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0: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 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了调查中。

0: 出现反转。
1: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还是积重难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3: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2: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3: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2: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4: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的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2: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 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4: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2: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2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0: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原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来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镇巴赤南镇长滩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最大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四坝水库超信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余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峪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台、南郑、勉县等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沉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勘展、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4号呢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私人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星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盐学油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盐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1: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啊，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盐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盐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胡晓辉的报道。
4: 眼下暑季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东河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5: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4: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5: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4: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6: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4: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7: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4: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7: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或者是12315啊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4: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6: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琪。
7: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跑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8: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侧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7: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8: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7: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9: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5: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6: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 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7: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0: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7: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11: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7: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3: 新闻晚高峰，新
12: 先说。

0: 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所以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着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

可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啊？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缝衣服织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万一衣服绣在山坡上，不绣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底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方盖在平底上，通风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酿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
7: 应该有冰，
6: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
6: 啊、
7: 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6: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
7: 有用吗？
6: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运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0: 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传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以阳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3: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
8: 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得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9: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10: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8: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9: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11: 依靠完备的驿站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9: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10: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12: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11: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供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陆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0: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1: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2: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未下。
1: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0: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4: 听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5: 荔枝树吗？
4: 啊，对，那棵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5: 哦，要写进历史。
4: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也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3: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陆 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威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贩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

0: 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他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情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九集。
2: 临时伤得不轻，他被捕时右腿中弹，两天来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半昏迷状态，这倒让他暂时比较安全，因为在审讯室里他随时都会不省人事。敌人把他拖出去没多久，他就又被狱卒架回了牢房。临时一边回想那天从开会前到特务冲进来抓捕时的各种细节，一边观察着牢房里的其他三人。陈千元第一次提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伤，临时猜测敌人可能见他比较年轻，也许参加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未必了解什么重要秘密，索性拿他开刀，打了又打，以为把他拖回牢里可以吓唬其他人。虽然回到了牢房，但陈千元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只要狱卒一走开，他就站到牢房边朝外张望，显然十分担忧。临时想，他应该是在担心那位年轻的女同志，那多半是他女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走进菜场，上了楼，从白云观押解到龙华，一路上两人一直紧挨着。女牢靠近男牢一弄，在另一侧的围墙边，那里的小窗虽然对着男牢，但是与男牢三弄隔着三排房子。你这样能看到什么？梁世超走到牢门边，把陈千元扶回床边坐下。易君年可能受了电刑，回来时虽然一声不吭，但手腕脚踝上明显有灼伤。第一次审讯中，那个游队长问过临时，易君年有没有把口袋里的头子扔到桌上，临时说没看见。那个游队长又问，那么后来易君年把头子放进口袋你看见了没有，临时回答游队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第二对头子，他在那房间就只看到过一次头子，就是游队长你自己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那对。提审回来后，易君年就这么靠墙坐在几片草席上，临时一直在观察这个人。敌人冲进来时，他看见易君年抓起桌上的头子放进口袋，所以易君年肯定知道头子的事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游队长也知道头子，临时当时就明白了，组织内部被渗透了。最初只有老方知道头子，但他却没有来开会。梁世超说过一句，所有这些情况只有老方最了解，没有人接他的话。易君年隔了很久才说老方不可能有问题。易君年很少说话，这不奇怪，经验丰富的同志进入敌人的监狱通常比较沉默。老方为什么不来开会？这个问题临时想了很久，但他就像易君年一样，不愿意轻易怀疑任何一个同志。临时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人易君年跟他打招呼叫他老魏，特务冲进会场前，这个老魏十分焦躁，催大家赶紧开会。后来大家撤退时，又是他第一个冲出房间成功逃脱，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你说老方到底为什么不来开会？
1: 梁世超问陈千元。
2: 他可能得到情报，特务知道了开会地点。
1: 陈千元试图解释。
2: 那他难道不应该通知大家吗？
1: 梁世超自己倒有个想法。
2: 你们说老方会不会被捕了？
1: 牢房里安静了下来。临时动了动，易君年起身过去看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处。
2: 你怎么样？感觉好些吗？身上发冷，伤口发炎了。
1: 易君年一直都很关心他的伤情，可临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到什么程度。易君年摸了摸他的额头。
2: 你太虚弱了，多睡会儿。
1: 然后脱下棉袍盖到临时身上，转头对那两个人说，
2: 牢房里说话小心，好像有耳。
1: 临时确实觉得奇怪，军法处那么多牢房，关押的人一向庞杂，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起呢？是想要制造环境让他们私下议论吗？
2: 那牢房是哪天通知你开会的？
1: 梁世超又问陈千元。
2: 开会前一天下午，他急匆匆地跑过来接头，说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说还有其他人要通知。他是一个一个通知的，我和董慧文，我们俩他很清楚，但他也是分开通知。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碰头，才知道第二天要去同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老方为什么要跟我说头子的事情呢？
1: 梁世超自言自语。易君年见两个人转过头来看他，便说，
2: 我调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老方接头，这三年一直都跟他一起工作，就算你们都怀疑他，我也仍然相信他。他那天没到会场一定有他的理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相信组织上早晚会查清真相。他来通知我开会是直接到我那个书画铺，我那里他很熟悉，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被捕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不过你们说到头子，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他自己也要来开会，不需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但那天他也对我说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想到了第二天会有意外情况，所以提前把与上级来人接头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免他来不及赶到会场。
1: 他转念一想，
2: 幸亏他没有来，没有按时开会，不然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表明身份，把秘密任务一宣布，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内部真有敌人的奸细，那就真的要坏大事了。也不知道上级到底要给我们分派什么任务。易君年再一次阻止他们继续讨论下去，在牢房里他们本不应该提及秘密工作。他改变话题问陈千元是做什么的。国际通讯社，给通讯社编译电讯。董阳问，能做翻译，了不起。易君年称赞道，将来你一定可以为党做重要工作。我太年轻了。年轻有什么关系，很多年轻同志早已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那么你呢？易君年看向临时。啊，我在银行做事，我当过兵。梁世超跟了一句，魏达夫是房屋经租处跑街的，我开书画铺，把我们凑到一起，这个任务不寻常啊。临时心想，这个易君年一面让大家不要讨论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好奇心很重，这一点让临时也感到好奇。我估计上级派来的同志不是没到会场，就是在从会场逃出去的人中间。陈千元一边想一边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狱卒走到牢房门前，用警棍敲了敲牢房门上的小窗。我跟你说话。梁世超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受过枪伤不止一次，军法处把司令部军医叫来给临时换药，他也凑上去看了一下伤口，子弹侧面贯穿小腿，从另一边钻了出去，撕裂了一大片肌肉，虽然创面很大，但处理还算及时，在巡捕房时就找了医生。梁世超觉得枪伤并不是很严重， 摸他身上也不怎么烫手，他为什么要装得伤很重呢？还有这个书画铺老板，为什么一直阻止他们讨论老方的问题呢？这个老板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原本就是他先引起的，但他很快就闭嘴不说，过了一会儿反而劝大家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做地下工作实在太伤脑筋了，革命工作的这个部分真不适合自己，梁世超觉得。
3: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排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斯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傅连璋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8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傅连璋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 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傅连璋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傅连璋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朱德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湖区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才似宝藏，蕴含着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古今中外，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识别、吸引并善用人才，才能够汇聚智慧，成就事业。在荀子看来，吸引人才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德行要高尚，礼仪要得当，赏识要有度。荀子说，夫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仁也，欲不欲者识也，此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欲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欲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似其时。这一大段话意思说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取决于他的资质，是否去施展才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能否得到赏识重用取决于时机，生死受邀则关乎命运。如今有人才不遇名时，纵有贤能也不能够施展抱负，倘若呢恰逢其时成就天下功业，又有何难处？所以呢，君子广博学习，深谋远虑，修养品德，端正行为，以等待时机的到来。荀子的这句话呀，深刻揭示了人才价值的现实规律。个人才能它是基础，但必须与时代的机遇啊相结合。没有才能，就是机遇到来了你也没法把握。空有才能，如果难逢其时也是壮志难酬。这就启示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更要让人才啊遇其时。对个人而言，应博学修身以似其时，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啊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看有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有时啊并非完全是源于资金、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外在的因素，而是源于管理者对于人才态度上的细微差别所导致的。荀子说，行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施政则市民去之。的确是这样，如果政令刑罚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你。如果礼仪之道啊践行得好，各方的人才啊就会心向往之， 反过来呢，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君子和百姓啊就会避而远之，逃离混乱是非之地。荀子用火光普禅为例，说明执政者的个人修德和吸引人才方面的密切关系。荀子举了个例子，在夜晚普禅的时候，如果用火光照禅，禅看到了火光之后呢，就会自动向其扑来。同样的，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就如同夜间普禅时的火光，如果以礼仪之道规范自我，修养好的品德，德行之光就会显现。这样的话，天下贤能之人就会像飞蝉扑火那般不招自来，心向往之。周文王姬昌渭水访贤的故事堪称德行感召人才的千古典范。文王闻听姜子牙以直钩垂钓的奇闻以后，三次亲往盘溪拜访，最终以帝王拜师的礼节迎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表诚意，周文王亲自为姜子牙拉车前行800余步，直到历劫。这份谦卑和赤诚彻底打动了姜子牙。姜子牙不但献上了六韬三略等治国奇书，更是辅佐周氏完成了灭商大业，开创了800年周朝基业。正如《史记》所言，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世，事以死多归之。这种以德行点燃人才理想的智慧，成为了后世领导者求贤的标杆。贤人君子是正义的化身，是国家政治安定的定盘星。即便有好的制度和法律，国家发生混乱的情况还是有过的，但有了君子贤人而使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的，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啊！这是荀子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国家社会当中普遍推行礼仪，高贵的名声就会显扬，天下的人就会羡慕，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的事业也就具备了。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的背后，就是源于地方父母官的爱民之心，点点滴滴践行仁义之道。因为地方执政者的仁义感化，使得淄博这座三线的城市更具有人情味，短时间内啊声誉远扬。正是有贤人的治理，城市得以繁荣发展。贤人在则天下安，这便是人才执政获得良好效果的现实证明。尽管人才二字啊只有五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在辨别人才上，如果没有厚重德行的支撑，即使掌握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贞观政要中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历久弥新。清代的大思想家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个降人才的豪迈诗句，也表达出了他在政治腐朽思想禁锢的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对家族的传承、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因有人才而树立良好家风，一个国家因有人才而国力强盛。自古及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不重视人才。人才犹如宝藏，在历朝历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识别人才、吸引人才，以及人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智慧。企业、国家吸引人才，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魅力至关重要，决定着人才是否能够前来。 如果领导者本身重视人才，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天下的人才啊，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投奔你。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辨别人才，善用人才，重视人才，你才能够在实践中收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道。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3: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4: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3: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4: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十三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3: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4: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3: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4: 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3: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4: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3: 对，
4: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3: 变性，
4: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3: 酒精。
4: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3: 对。
4: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3: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4: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3: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3: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4: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 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3: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5: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3: 王毅呢？
6: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那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4: 空腹吃，
6: 空腹就吃
4: 甲硝唑，
6: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4: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3: 止痛药，
4: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到，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6: 就这个感觉。
7: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一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3: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8: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载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3: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都不搭呀。
8: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9: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8: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 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3: 是一个团队的，
8: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爸，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0: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
9: 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
10: 环球军情，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等话题做分析。

0: 细解读。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四集，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王楠、邓翔、于宁宁。
2: 盛夏清晨，微风轻轻吹拂，大地慢慢苏醒。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骤然打响。在某机场跑道旁，记者看到一架架战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实战化的氛围扑面而来。
3: 好的，110，
4: 一分钟。
3: 我在，我在106，
4: 地面跟踪。
2: 在位于机场一侧的飞行指挥塔台，记者虽然看不到战机在万米高空激烈对抗的场景，但从一声声密集的飞行员报告声里，仿佛看到一架架战机上下翻飞、相互缠斗的画面。与记者关注战机对抗的场面不同，飞行员赖克飞追求的则是在高频次、大强度的对抗训练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5: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2: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5: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舱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前舱使用武器，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2: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空战对抗训练中，红方飞行员郭班浩驾驶的战机一度被对方的战机紧紧咬住，显得十分被动。可是等训练结束后，他却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虽然他的战机被对方紧紧咬住，却帮助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反客为主，牢牢地掌控了先机。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通过常态化组织小体系对抗，应急应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6: 这一次利用小体系对抗的机会，我们把一些战法拿出来去验证，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的提高了我们整个战法的可用性，最终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2: 临近中午时分，红蓝空战对抗训练基本结束，一架架战机陆续回到了地面。记者早早地等在复盘讲评室门口，准备听听大家的总结反思。可是讲评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却接到通知，不可以进入到讲评室。虽然这让记者有些尴尬，但冷静下来一想，这样真打实抗的训练复盘总结，一切都要对照实战标准，有些数据和细节的确不能公开。复盘讲评结束后，飞行指挥员李振亚向记者解释说，
7: 红蓝对抗这两个团队的话，背对背各自研究各自的内容，都是绞尽脑汁的去思索对方。这个地面研究的时候就在研究，我必须要把它打得一架飞机都不剩，怎么完胜？就是我们将来战场遇到的永远都是未知的位置，敌人不会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出牌。
2: 大量实践证明，日常训练、演习演练，对抗性越强，越能摔打锤炼部队，砥砺制胜硬攻。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此次空战对抗训练中，尽管红方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

0: 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1: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我们的家那边就是大后台，我们有什么成果需要他们帮我们进行验证和试用，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他们提的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改进，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强训分队就是在一个方向走得尽可能的远，然后再传回给家里那些没有走过的人，让他们能更快地到达我们已经到达的那个远端，就这样逐渐的下去，我们可以扩展得越来越远。
0: 在圆满结束对抗训练返回内场的路上，红方飞行员郭邦浩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一次次的驻训，经过一次次体系对抗训练的摔打磨练，自己感觉收获很大，不仅更新了原有的空战理念，而且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我们从常规的电磁环境走向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我们参与的飞行员和地面的操作人员互相配合，我们的各型装备互补长短，真正的实现了钻指成拳的效果。这些人在重新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能够起到一些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
0: 平时多对抗，战时打胜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红蓝对抗训练又准时开始了。记者透过塔台的玻璃窗向空中看去，只见一架架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通信干扰机接续升空，直插云霄。今年以来，来自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多支驻训分队一直在这里进行实打实的对抗训练，在构设险局、危局、变局、难局的对抗训练中，既磨砺了制胜空天的实战本领，又为打赢未来战争打下了扎实基础。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赵彪：
3: 以前的话，大家在同机型对抗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优势或者弱点，它是暴露的不是很明显。通过这种对抗的话，能促进大家去学习，然后去研究啊，怎么解决自己的短板，怎么发挥自己的优长，互相的取长补短，来达到这个提升战斗力的作用。
4: 对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涛的简要事迹。王涛，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男，汉族，1983年9月出生，2001年9月入伍，2003年4月入党。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舰长，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勤，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演训任务，被海军表彰为四有优秀个人，荣立2等功2次、3等功1次。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驻北京市、广东省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自7月下旬起可根据需要预约申领，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据介绍，市场选型体能训练协供应保障依托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和部队备装超市展开，官兵和文职人员自主申领，可选号型按个人尺码上下浮动2个号型，按会均价扣除申领指标结算。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涵盖4个国产品牌，包含17个成熟款型，每款鞋型均与市场在售款一致。 试点期间，义务兵、入职2至3年文职人员等，每人每年限申领一双；其他人员每人每年限申领两双。现制式19体能训练鞋申领限额保持不变，后续结合试点情况优化完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军完善多样化备装供应保障模式的一次探索，是后勤保障部门服务备战训练、满足官兵需要的重要举措，旨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保障效能提升，实现军事效益与官兵保障的双向促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广西泉州曾经是湘江战役的核心战场，92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如今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始终坚守在执勤抢险一线，用忠诚守护一方安宁。系列报道《英雄路新长征》，今天请听扎根红色热土，奋进青春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忠伟，特约记者杨宝绿。
7: 一条湘江承载数万英魂的重量。
2: 盛夏时节，在广西桂林泉州大坪渡口，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火热开讲。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官兵与当地为红军守墓的老人一起围坐在湘江江边，共话伟大长征精神。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捧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七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临终前留下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8: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啊，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心上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啊，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和敬爱和平。
2: 刚刚结束抗洪抢险任务的新兵李小康，在清淤任务中左脚被重物砸伤，脚踝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全程咬牙坚守在抗洪一线。参加完湘江边的强军故事会后，他表示，先烈的故事让他对军人的牺牲奉献有了更真切的答案。
9: 往后训练的话，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把自己的体能再提一个台阶。我也是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灾难了，但是凡是后面如果再有人民有难，我会那种义无反顾吧，去帮助他们。
2: 实际上，在湘江畔开展的强军故事会，只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的一个缩影。驻守在泉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伟大长征精神浸润着营区的每个角落，融入官兵们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营区内，湘江阻击步道格外醒目，步道完整还原角山铺阻击战界首渡江历史场景，步道两侧的灯箱文化石镌刻着红军英烈的事迹。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介绍说，这些年泉州中队深挖当地168处红色遗址的丰厚底蕴，持之以恒，以伟大长征精神建队育人。
10: 我们构建现场感悟、情景复盘、极限磨砺的三维教育体系，探索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场景当背景的教育模式。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2: 传承长征精神不只存在于课堂，更体现在重大任务的一线。2022年文桥镇突发山林大火，时任中队长周家峰带领官兵昼夜扑火，满脸炭灰，双手磨出血泡，仍坚守灭火一线。
11: 同一年，泉州遭遇雨雪冰冻灾害，山区道路全线冰封，官兵连夜出兵抢通生命通道，护送高烧孩童紧急就医。

0: 已经服役11年的老兵李美忠默默担负营区网络维护，4000多个日夜，24小时待命。武警泉州中队李美忠，
1: 刮风下雨的时候，我总惦记着哨位的监控同不同，深夜设备故障，我也是随叫随到。冲在一线的战友非常的辛苦，我把本职工作守好，就是我能做出的贡献。
2: 你问我在哪来临？
0: 92年风雨兼程，92年铁血荣光。武警泉州中队官兵始终扎根红色沃土，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坚守告慰英烈。在新长征路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答卷。走进中队的荣誉室，100余块奖牌见证了中队官兵的拼搏足迹。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先后10次获评先进中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2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圆满完成抗洪、烈士遗骸安葬等多项极难险重任务。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
3: 20余次重大极难险重任务，让官兵吃透勇于牺牲的真正内涵。我们坚持救子育人，实战立兵，让湘江战役精神融入执勤、训练、救援每一处，锻造敢打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另据伊朗方面8月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5: 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了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8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以方据称，此前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5: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8月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4: 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根据汇总数据显示，俄军当天击落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5: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中，当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以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的目标被摧毁。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 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近期美国与乌克兰也达成无人系统合作的意向，海上无人装备被列为合作内容之一。那么海上无人艇有着什么样的战术价值？海上无人作战装备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就这话题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7: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
4: 玲。那么美军近期在打击伊朗目标时呢，首次在实战中投入海盗无人艇，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在前几年的俄乌冲突的初期，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曾多次突袭克赤大桥啊，袭击俄黑海舰队等，成为战场的黑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如今的海上无人艇在性能啊以及作战方式上较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7: 无人艇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早期呢，它可能就是执行一个自杀式攻击，航程也比较有限，载荷也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你看这个无人艇它的航程就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相当于说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巡航导弹嘛。
4: 是，
7: 但是它比导弹要便宜。另外呢，就是它的战斗部装药也特别多，差不多有1000磅，不到500公斤的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巡航导弹的那个弹头啊，现在也就是300多公斤。现在乌克兰对无人艇的使用已经有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他把那种空空导弹放到无人艇上打下来过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你看它可以对空作战。然后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克兰搞了一次无人艇的一个登陆，把无人艇和无人战车组合起来。当然就这个行动本身它其实不成功，但它是一个尝试啊。现在两栖登陆作战，其实在登陆过程当中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就很多的死伤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用无人艇，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呢？
4: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航程上更远了，威力上更强了，而且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了。那么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呢是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的，那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美军无人艇作战方式是在抄乌克兰作业，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7: 美军嘛，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10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他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他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的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得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4: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三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7: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4: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7: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4: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7: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4: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进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7: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 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运可：
2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9: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4: 之后，比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9: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

0: 和海上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是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网，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

0: 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
0: 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板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
2: 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 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 整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集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 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 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
3: 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敞：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
0: 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 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4: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 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

0: 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嘛。那种的话，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0: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

0: 的动作重复。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0: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1个月。
0: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她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她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3: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催生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 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十五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5: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3: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1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着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伸向了中原，由景区收购1000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3: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继峰、刘佳的报道。
8: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9: 干了这茶后，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不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8: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9: 去年种了30多亩，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8: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0: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一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11: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0: 应该多1/3吧。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8: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运可：
1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5: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8: 在山东，
16: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8: 在重庆，
17: 任沟老家西瓜150多吨。
8: 在广东中山，
18: 八一的时期，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8: 在浙江义乌，
19: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8: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2: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8: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21: 三棚六亩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亩，咱亩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8: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 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8: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22: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8: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夏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0: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8: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2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2: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挖开，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3: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5: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6: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3: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23: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4: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4: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了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5: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5: 目前 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4: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4: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5: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3: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2: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2: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9: In all of this statement from UEFA,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十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

0: 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1: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2: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1: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3: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4: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5: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6: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称乌军袭击俄多地致多人死亡，乌方称将争取在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印发，面对易发、多发、频发的地质灾害，怎样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
0: 跑1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1: 带货主播诋毁同类商品，声称临场发挥，能否免责？最高法以案释法，直播带货哪些底线不能破？
0: 主汛期迁飞性害虫北移，一起去浙江稻田看昆虫雷达怎样做到火眼金睛捕捉毫克级的害虫。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东旭村，感受高原上的桃花源怎样清凉度夏。
0: 欧盟拟4号开会讨论应对休达移民危机，非法移民问题点着了内部分歧火药桶，这场突发的偷渡期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